0: 起烟就报警，报警咋？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 家庭防火，
3: 安装小白盒，
2: 靠谱又省心。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斑马线线显文明。
6: 张大口，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5801899。
7: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8: 接下来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安全条例。
0: 一个被熄灭的烟头，一处轻微的安全隐患，一次习惯性的违章作业，一次不经意的违章指挥，都能引起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重视安全不能只挂在嘴边，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 应急广播栏目，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到各位。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10: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月29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9: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10: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9: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10: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9: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8: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相关的内容呢，在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国内

方面。好，来关注当地时间的11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世界卫生组织10日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的证据，但目前尚未确定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日本农林水产省10日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内出现猪瘟疫情。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于乌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的出口禁令。参考消息援引着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10日报道，五角大楼9日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目，并更新了官方统计的数据，其中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案例。上月，华盛顿邮报根据六名美国官员提供的信息独家报道称，美军死亡人数多于五角大楼在其官方公布的数据库当中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的公布数目。而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当时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报道纯属谎言。然而在9日晚些时候，五角大楼上调了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数字，新增了两例死亡。截止到9日，国防伤亡分析系统记录的美国政府认定的与对伊朗战事的相关美军死亡人数为21人。根据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最新数据，此外还有865名军人受伤。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而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的马尼萨省11日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伤。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消息，一艘载有着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国际方面的新闻资讯了。那在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和我们张家口方面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张家口是在全国率先创新建立政府加电网加发电企业加用户这四方协作机制，打通绿电市场交易壁垒，目前已累计完成绿电交易约1000亿千瓦时，为各

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温馨提示，来了解到的是天气方面的变化以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此时刻路况信息。
1: 实时路况重新规划路线中，
2: 温暖电波，
1: 请途经胜利路的车友们减速慢行，
2: 欢乐调频，精彩尽在 FM100，实时路况，温暖电波。
0: 实时路况，温暖电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城区道路，了解到此时刻的路面消息，更新于早间8:23，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城市通行情况。
3: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

0: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滨河南路北向南盛华西大小时，滨河北路南向北从东建街到建国路有341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清水河北路北向南从长青路到清水桥有519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宣化路南向北商务北横街附近有409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平门大街东向西西坝港路附近有149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盛华东大街东向西胜利中路附近有42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有20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建国路北向南从德胜南街到建设东街有390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胜利北路南向北从建设东街到德胜南街有254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古洪大街北向东清水桥附近有281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1: 更多的一些道路通行要拜托给各位，希望呢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朋友们。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方面的变化， FM 110天气资讯，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四季冷暖先知先觉， FM 100天气资讯。
1: FM 100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张家口坝下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到20摄氏度以下，而坝上地区则会降至到13摄氏度左右，坝下地区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明天大幅下降至3到5摄氏度，巴夏地区也将重回零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未来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最高气温在零上的19摄氏度，最低气温在零上的4摄氏度，北风3到5级，提示到各位。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温度在零上的16摄氏度，最低温度在零上的1摄氏度，西北风3到5级。周三天气仍然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的，最高温度在零上18摄氏度，最低温度在零上3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提示到大家。本周四五天气还是相对舒适一些，最高温度在零上的19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在零上的10摄氏度左右，多云转晴，西南风微风，提示到各位。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温馨提示。那我们从这一周的周日开始，那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出现，新的一轮降温出现，也要提示到各位，那一定要不要错过我们的秋日赏景的这些美好时光，那还是要在这个时段当中温度还是比较舒适和宜人的时候，那去户外多运动运动，多赏一赏秋日的美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温馨提示了，欢迎您持续锁定到调频 FM100 兆赫，来关注到接下来的健康早班车。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与自己身心的对话，忘记了那份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4: 健康早班车，
5: 健康早班车，
4: 一档致力于为您打造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的节目。在这里，
5: 在这里，
4: 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分享健康秘诀，生活点滴科普，让健康融入方方面面。健康早班车，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关爱自己，从

0: 续辅导大家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班车，关爱身心健康，拥抱幸福生活，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的相约出发，陪伴着各位在出行的道路上，您的健康我来关心。那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会落地一地的这个银杏果，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捡秋一族的行列。但是美丽的自然背后却潜藏着风险与危机。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大境门门口啊，大好河山之下就会散落了各地的一粒的这个银杏果，而银杏果又叫做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而食用，但实际上银杏果有毒。
1: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为什么说银杏果有毒呢？那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银杏果又叫做白果，很多人认为呢它的营养比较丰富，因此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实际上来说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够乱捡，而未经过专业处理的也不能够去食用。为什么说路边的银杏果不能够去吃呢？因为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了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具有着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还有氰化物，也就是一种剧毒物质，和类似于生物碱的一些毒素。当然我们看过这个知否的电视剧哈，也能知道这期盛家的老太太中毒，其实就食用了银杏果。那我们说到了银杏果果皮和果肉当中去含有了致敏成分，若是剥壳时汁液沾到手上，很容易去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就会起水泡刺透。黄色的核心部分的果仁含有着氢氰酸、银杏酸和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一些毒性成分，若是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而银杏的胚芽当中含有了银杏酸、氢氰酸，是银杏果中的中毒性毒性最强的一些部分，

说是出现了皮肤的红肿、疼痛和瘙痒等一些症状，就应该及时的进行就医了。如果是严重的接触者，出现过敏，会出现全身的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一些过敏症状，应该立即的停止接触银杏果，并且立即就医，和医生说清楚是接触银杏果过敏所导致，及时的对应治疗。如果说是食用了不当而导致中毒的话，处理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可能会在食用之后的3到4小时之内诱发中毒，症状为发热、呕吐、腹泻、腹痛、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此时可以采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催痛，把没有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到120。如果说我们特别想去食用一些银杏果，该如何去吃呢？如果说是想要食用银杏果的话，首先要从正规渠道进行购买，另外一定要注意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一些方式去降低毒性。去除毒性的部分要注意到，去除银杏果的外皮，还有中皮种，也就是果壳和内种皮衣膜，抽去胚芽，这些部分的毒素是比较高一些的，还要做到彻底的煮熟，通过蒸、煮、炖、炒等一些方式进行烹饪，例如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再进行炒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烹饪方法。还要注意到控制食用量，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而我们的孕妇和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总而言之，捡路边的银杏果是十分有危险的，需要谨慎的处理。那如果说您确实特别喜欢吃、特别想吃的话，建议去正规渠道去买炮制好的白果，更加的省心和安心。但是对此我们还是想说一句哈，这个好吃的那么多，咱就甭吃这有毒的银杏果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相关的内容呢。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其他方面的健康科普资讯。

0: 在明天，也就是我们的10月13号，是世界的血栓日。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日子不太熟悉，但是血栓这个沉默的杀手其实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太遥远。那给大家来分享到了一组数据，显示全球每4个人当中就有1人死于血栓相关的疾病，而60%的静脉血栓发生在了住院期间或者是出院之后，是导致可预防性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之一。那在此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血栓的相关内容。
1: 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呢？吃饭的味精，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生活中还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你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起来观察，欢迎来到健康早班车。
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与自己身心的对话，忘记了那份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3: 健康早班车，健康早班车，一档致力于为您打造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的节目。在这里，在这里，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分享健康秘诀，生活点滴科普，让健康融入方方面面。健康早班车，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关爱自己，

0: 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健康科普，来说一说关于血栓的那些事儿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血栓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脑卒中啊，那也我们脑卒中都会有哪些类型，哪些人会更加容易出现脑卒中，而我们说到的这个脑卒中又要和哪些疾病所区分，接下来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中心主任教授我们的赵幸全赵主任，来关注到关于我们的这个血栓问题以及脑卒中都有哪些包含的类型。
1: 脑卒中是一范围更大，脑卒中包括了就是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缺血性脑卒中呢，我们称之这当中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叫 TIA， 就短暂的脑缺血发作，症状不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一大类就是脑梗死，就是或者叫脑梗塞。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出血性的，就是老百姓说的脑溢血或者叫脑出血，还有包括一种特殊的类型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就是脑血管的一般是由于动脉瘤引起的。所以说呢，脑卒中呢包含了我们称之为就是两大类，一个是出血性的，一个是缺血性的。但是这个缺血性的疾病呢占的比例相对要高，大概占到70-80%的样子，不到30%是由于这个出血性疾病引起的。
0: 那我们再接下来要来说一说脑卒中发病之前都有哪些信号呢？那我们再接下来也要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虽然我们在临床上叫 stroke， 就是说感觉患者没有什么先兆就突然倒地那么来的一个词，其实就是我们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患者发作前往往还是有一些我们叫一些先兆的，这些先兆往往就表现为我们叫这个短暂性的脑缺血的症状，或者一种短暂的症状。我们的一些病人往往在发作前可能有短暂突然间的一侧肢体的麻木啊，一侧肢体的无力啊，然后突然间说话表达不好，突然间的头晕，突然间的眩晕，突然间感觉老百姓说大舌头了，然后或者突然间走路不稳，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突然间一只眼睛我们叫单眼的黑蒙，突然看不见了。这些呢都是我们称之为叫这个短暂的这种缺血的症状。那么有了这症状之后呢，就提示这个患者很有可能在近期我们叫这种脑卒中的发生，尤其是脑梗死要出现了，恰恰是说这个时间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干预的窗口。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予恰当治疗，那么这部分患者就可能就不会得那种造成损害的严重的脑卒中了。我们今年的脑卒中日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关注这种短暂脑缺血发作和小卒中，就是说这种可能你看起来是一个一过性的，会损害不严重，但它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呢，我们就提醒这个病人呢，应该有了这种症状之后呢，应该就及时的到医院。我们会把这些病人给一个分层，然后根据你这个是在两天内发生的，还是在两周内发生的，还两周以前发生的，我们要给患者一个科学的一个评估，看他这个血管的状况，血管病变的程度有哪些危险因素，或者没有处理好。给一个严格的管控，同时给一些积极的这种我们叫这种抗栓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极大的来降低患者演变成这种卒中的风险。
0: 那在接下来就要来说一说我们该如何去进行一个自我的检测了。我们该如何去自我检测是否是患有了脑卒中呢？
1: 就是我们现在提倡患者去用的一个评价标准叫 FAST 评分。什么 FAST 评分呢？就是说做三个动作，如果患者就是说有这种三种情况，就高度提示这个患者可能是有脑卒中的发生。第一个，你就让患者就试一下齿，就要咧一下嘴，然后看两侧面纹是不是对称，如果一侧浅一侧深，那么这是一个症状。第二个，我们会让患者就是说平举一下手，平举手之后如果说这患者不能坚持10秒钟，然后这个手往下落，那么就说明这个肢体无力了，这是一个症状。然后让患者去说一句话，如果说患者说话比较含混或者说话语速减慢，那么也是提示语言中枢受到累积。如果这三个症状有一个，那就提示这个患者可能是个脑卒中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它表现出来，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自检的一个方式。
0: 了解了这个自检方式之后，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又有哪些项目可以去帮助我们诊断是否患有了脑卒中。
1: 现在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检查，首先是要做一个 CT，做 CT 来看这个患者，排除掉是不是脑出血。因为刚才提到脑卒中有几个类型，用脑出血来讲，就是说目前来为止来讲没有一个目前认为特效的一个治疗，只是把血压控制下来。因为大部分的类型表现为缺血或脑梗死，所以说我们要给这部分患者去找。

0: 做一个血液的检查，包括线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做一个血管的检查，就 CTA， 看血管的状况怎么样。那么就是说最基础的检查，一个平扫 CT 加上一个血液检查和心电图检查，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治疗问题了。治疗脑卒中的药物都有哪些呢？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好脑卒中药物在症状缓解之后是否继续吃药的问题？
0: 脑卒中治疗这一大块呢，就是说因为要分为缺血和出血，缺血的治疗就是说我们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溶栓药物 TPA， 就是天然酶原激活物，然后把这个栓子给溶开，这是真正的治疗药物。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或者能够接触这种治疗的患者总体的比例在国际上来讲也不到10%，总体的

0: 有什么问题，我处理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做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三个基础治疗，一个就是说对血压的一个合理的管控，降压药物什么时候开始用，第二个抗血板药，就抗酸药物我一定要给，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用的目前用的就急性期给一些他汀的药物，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病因的时候，好，因为大部分病人呢是和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急性期我可以给一些对抗动脉硬化的一些药物，像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啊，这个是包括各种类型的他汀都有类似的一个疗效。
1: 好，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药物哈，其实最重要的就还是要做到谨遵医嘱，不管是在药物的使用方面还是停药方面。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一壶一画一世界，方寸之内藏乾坤。让我安心的是，版权保护的无处不在。
6: 每一个音符的跳动，随情动，记心上。让我放心的是，版权保护的如影随形。
7: 汇聚河北文化之光，包罗河北奇珍异宝，让我暖心的是版权资源激活，全新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8: 每一次快门，每一个瞬间，用光影记录石家庄的变化，让我定心的是版权服务平台为我的作品保驾护航。让我们共同提高版权意识，尊重创新创造。
9: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从我做起。
1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1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1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1: 没事，
12: 没事的，
13: 没事，
14: 没事
13: 的，
14: 没事
13: 的，
14: 没事儿，
11: 没事的。
15: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清晨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
1: 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
0: 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落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0: 考为您服务。司机师傅在行车路上呢，也请出行的早高峰时段，部分路段车流量大。我们提示大家在行车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希望这一时段的路况提示能够给您的出行提供帮助。
1: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新华街东向西通顺路附近，有158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2公里每小时。清水河北路南向北，从至善街到清水桥，有606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五一东大街东向西，从林园路到建国路，有308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滨河北路南向北，从东建街到建国路，有37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京银线北向南，从西坝港路到西苑北路，有43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川新楼路南向北，光中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9公里每小时。工业东街西向东，铁道西路附近有111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8公里每小时。建设西街西向东，从西苑北路到清水河中路，有31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附近有376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9公里每小时。长青路南向北，有171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11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关注过即时路况，稍后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首先来关注我省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会有风雨降温的过程。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而今天早间，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今天夜间到13号的上午，那我省的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也就是13号到14号的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那特别提到14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提示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区呢。今天呢是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3度，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特别提示大家，近几天呢气温有波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那来了解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于昨天晚间的21:13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省的唐山大部、秦皇岛南部及两个地区的沿海区域和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司机师傅驾车注意安全。更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也请帮忙留意道路状况，或者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节目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100张家口。
2: 哎呀，垃圾袋满了，啥时候到服务区啊？
3: 嗨，到外边，到外边，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
2: 哦，好吧。
4: 车窗抛物，您丢掉的除了垃圾还有道德。开车出行高速度，文明驾驶慢生活。

0: 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北京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蔻驰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 FM100 百邦热线，
4: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

北京时间的早间9:01，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整点资讯。首先了解到的是本市新闻。国庆假期期间，张家口开展双节乐翻天畅游张家口文旅系列活动，赏秋、古朴研学、户外休闲以及文博体验等多元业态齐发力，文旅市场热度高涨。近年以来，张家口市扎实推

进就业促进工程，各项指标提前超额完成，再就业11083名。张家口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联合通知，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已正式启动，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缴费时段为2026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进行办理。张家口草原天路、库伦闹尔等多家景区发布公告，因秋冬季防火、设施维保等原因，十月上旬起陆续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稍后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来关注首批四所书记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了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了2027级雄安校区的就读安排。近日沿中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包揽了全国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土木工程奖、詹天佑奖、河北省优质工程安吉杯五大权威奖项，成了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了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领券的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的8点至23点，每日核销时段为6点至23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3号到14号的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

0: 稍后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全国，我们来关注一下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了西太平洋东作业区，那计划下潜深度为4500米。11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成为了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11日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了日本选手，成功卫冕。再来关注天气，转向的是全国。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今天我国山西的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以及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有暴雨。以上为此时段的整点资讯，欢迎更多朋友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行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的早间9:05正在直播的百方热线。百方热线节目是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无论您是需要找政策问路况，还是遇到了急事需要搭把手，只要您有需要，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帮助您解答和追问。那么正在直播的节目为您服务，直播热线5803100、5804100，同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方式还可以通过发送微信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100张家口。我们在上午的时间

我们在上午的时间呢，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近期我们了解一下呢，最近呢一周，通过我们百邦热线反映，已经得到解决协调的几件问题。第一件呢是家住夏花园、碧桂园、关山兰一号的柴先生打来的热线，他反映啊，在交房之后呢，电梯停用了。更换电梯之后呢，却迟迟没有恢复运行的问题，给大家的出行呢造成了一些困扰。节目组接到了热线之后呢，对接了物业以及夏花园区的住建局，经过沟通呢，住建部门已经督促项目方尽快拿出整改方案，并且提出呢可以先行把业主调配到手续齐全的这个楼栋乘坐电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反映说啊，这个古洪大街与西沙河的这个交叉路口，由于这个路口的车流量很大，希望呢能够增设这个交通信号灯。我们节目组随即联系了12345的市长热线，交管部门呢给出了答复，说这个路口呢以前是安装过信号灯的，但是安装之后呢造成了道路的严重拥堵，所以呢应市民呼吁呢拆除了。目前交管部门会在早晚高峰时段专门安排交警在此路口值守，以用于疏导交通。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关注一下，是王先生打来电话，进行的是政策咨询。王先生呢，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外孙女儿，作为这个农村独生子女，能不能享受高考加十分的政策？但是呢，乡镇政府因为孩子母亲缴纳了企业养老保险，是不予开张。节目组呢，对接了张家口市这桥西区的卫健局，那工作人员呢，给出了明确的政策解读，提到的是，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有三个硬性条件，那一旦父母一方缴纳了企业职工社保，就不再符合加分资格了，因此呢没有办法享受这项优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件事情的新进展。首先呢，是之前特别提到的关于这个房屋公共维修基金怎么使用的这个问题。有听众呢特别咨询到了房屋公共维修基金该怎么使用、过户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呢咨询了住建部门，住建部门呢给的答复是，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是本栋楼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经过住建部门核查之后才能够启用，符合条件还可以走绿色通道紧急启用。房屋过户的时候，账户内的维修基金余额是要一并过户给新房主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好些人呢是在这个别克 4S 店购车，申领了6000元的加油卡，迟迟没有拿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了经开区的这商务局，得到的反馈是，购车资料已经上传至第三方平台，目前呢正在走审核的流程，工作人员呢也会加快进度，审核完毕就会尽快发放加油卡。

百般二线节目是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难题，都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参与节目方式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一百张家口，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把您的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并且呢进行这个追问。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有朋友们发来了这个信息，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尤其刚刚呢这个说到了这个缴纳孩子是否可以享受高考加十分这个政策的详细情况，那我们呢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就是呢这三个硬性条件。王先生呢反映到了是这个孩子呢是农村的独生子女，能不能享受高考加分项目？但是呢这个相关部门呢以这个特别提到的是母亲呢缴纳了企业养老保险，所以呢不予享受的政策。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呢，来了解。节目组联系到了张家口市桥西区的这个卫生健康局，特别呢得到的回复是，2018年的时候，河北省教育厅和招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一个针对河北省中高考加分的项目的专项的这么一个政策，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资格条件。

件里边独生子女必须满足的一共是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父亲母亲双方或者母亲一方为我省农村居民的可以享受。第二个条件是依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没有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同父同母兄弟姐妹的。第三个就是考生本人为我省农村居住居民的。这个文件呢，针对于农村居民是有一个定义，是指考生身份审定当月起向前推算具有我省农村户籍人口连续十年以上，依法享受农村责任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权益分配权，不享受城镇居民或者是企业职工社保福利的待遇的人员。

我每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些听众咨询的问题，由此呢引发的一些我们何必提到的一些政策难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同时你也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树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正在直播的百方热线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有关听众咨询的问题。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来关注近期呢有市民咨询到的是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特别提到了想问问跨省共计账户的亲属包括哪些，该怎么办理，共计之后是不是就能够直接在药房买药了。那我们稍后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办理规程，特别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的近亲属，那被共计人呢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就包括有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那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那么根据流程，被共计人呢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所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呢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要全额支付。另外呢提到在结算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的是预付金管理，并且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统一管理。

我们上午时间呢继续来登记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呢有市民发来信息，特别提到的是办理公积金贷款，那不需要再跑这个不动产窗口了。那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过去啊我们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呢如果我们要办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是这个要先到公积金部门办理审批，然后再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这个转移和抵押登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与市公积金中心呢通过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将不动产受理平台与公积金的系统打通了。如今呢在公积金窗口就可以一站式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有关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的相关情况。有听众呢发来信息咨询到了有关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张家口对低保、特困、高龄、失能等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助餐、助解、助医等等，部分以服务券的形式进行兑现。那么我们来说说社区的日间照料和养老服务站，是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发放或者对接服务补贴，让老年人呢可以在家门口就使用这个服务券。张家口还推进了互联网加养老，所以部分县区会通过平台发放电子服务券，子女呢可以代为申领。同时呢，对特殊的困难老年人家庭还进行适老化的改造，部分呢以补贴券的形式进行支持。所以啊，张家口作为京津冀养老协同发展区域，承接了北京养老需求，部分政策呢与北京对接，但消费券是否跨区域通用，需要具体看政策。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养老服务券什么人能领。特别提到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经过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者完全失能等级，评估等级和申领消费券呢，您需要在民政通晓程序来进行办理。老人呢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养老机构人员也可以代办理。那提到了在哪儿申请呢？是要在这个看实际的居住地，不一定要回户籍地。那特别提到，如果呢是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是需要重新评估吗？回复是2024年七月之后做过能力评估，且经过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是不需要重新评估的。那特别要提到的是啊，不重复纳入的情况包括有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的，还有就是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的，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和已经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扣除相关待遇之后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使用这个养老服务券来进行抵扣。那我们再来说这养老服务券该怎么用啊？关键特别提醒您是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就会自动失效了。那这养老服务券能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还有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还有健康管理服务。那还包括呢养老机构服务和日托服务都是可以使用。那怎么判断能不能用这个养老服务券来抵扣呢？要看服务机构是否纳入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官方数据库。那比如说啊，老人住养老院，下月呢住医院需要请护工，只要护工来自于入库机构，那么费用就可以用养老服务券来进行抵扣。怎么查呢？那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可以提供规定范围内的服务，就可以用券。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的护工和护理员，符合条件的，用券之前呢上民政通一查就知道了。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机构啊。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呢是有38.8万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有35万个。那目前呢特别提到的是机构呢确实不够多。那各地呢目前都在引导优秀资质的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薄弱区域开设试点，增加上门服务的项目，能用券的机会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说到养老服务券，那么就是失能老人可以申领，民政通上就能办，当月领当月用，入库机构才能够抵扣，与长期护理保险不冲突，自费部分仍然是可以用的。机构目前呢正在扩大，应享尽享目前也正在推进。

上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近期呢有市民咨询相对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流感疫苗接种能不能刷医保卡。那记者呢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呢现在已经启动了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以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市疾控中心呢特别提示，从9月的下旬开始，我市呢已经正式启动了重点人群流感

疫苗免费接种，免费接种对象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符合条件人员呢，每人可免费接种一剂三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全市承担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任务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名单，您可以在张家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是卫生监督所的公众号上来进行查询。那另外呢，非免费接

安保的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的疫苗费用与注射服务费。我们特别的咨询了桥西区工人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的医务人员说，北方地区的流感通常11月之后逐渐会进入到一个高发期，次年1月会达到流行高峰。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呢，一般需要2至4周才能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那保护效力呢可以维持大约6个月左右，因此呢，每年的9到10月份是最佳的接种窗口期，所以建议啊，尽量在10月底前完成接种，提前建立一个免疫屏障。那目前呢，我市可以供市民选择的流感疫苗呢，主要呢有3类，特别提到的是，六月龄以上人群呢可以接种流感疫苗，优先的推荐儿童、老年人、在校学生、慢性病患者、孕妇以及医务人员等一线重点岗位人员尽早接种。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的，或者正在处于急性疾病期、慢性疾病期发作期的人群，应当暂缓接种，接种前可以咨询医生，遵医嘱进行安排。

更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行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不影响您行车安全前提下呢，也可以把看到的即时路况分享给我们。这一时间段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热线5803100、5804100和5988100。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分享呢，朋友们在这个近几周呢分享到的一些这个发来的一些问题以及回复，希望能够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那我们在稍的时间呢，也跟各位分析特别提到，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也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的或者拨打电话的形式呢，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我们在稍的时间来跟各位说一说啊，说这个马上呢就要开始交这个暖气费了，但是我们特别提到啊，交暖气费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呢有些朋友啊就看到了这个什么采暖费的这个代缴打折的信息，结果呢遇到了麻烦。所以我们特别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啊，随着这个供暖期的临近，很多朋友呢陆续开始办理这个采暖费缴纳业务，但是会有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啊，利用闲鱼朋友圈以及微信群等等网络平台啊，打出了以热费打折、代理机构代缴、还有就是团购供热等等，还有内部渠道优惠等等这种名义，大肆的宣扬低价代缴采暖费的服务，诱导呢用户私下转账付款，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稍后时间会跟各位详细分享，特别呢提示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稍后时间一下的广告。

0: 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0508958888。
2: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手绢。
3: 来来来。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一零零，百邦热线。
1: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创建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聚焦民生时事，传递文明新风，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共建美好家园。FM 幺零零百邦热线特别策划，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

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城市因文明而美丽，生活因文明而美好。创建文明城市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是一项永不竣工的民生工程。在张家口，这场接力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市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不断丰富着文明城市的色彩与内涵。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以强化权益保证。

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青年志愿者开展多形式的助老服务，落实失能老年人的补贴政策。在健康服务方面，卫健部门将开展银陵安康重阳节义诊，提供慢性病筛查、中医药咨询、应急救护科普，同步开展老年国民体质监测的专场活动。医保部门呢，将会在10月到11月启动参保集中宣传月，解读医保的惠民政策，方便老年人懂政策、享待遇。安全渔基以权益守护同步发力，相关部门呢将会在活动期间举办养老机构开放日活动，普及秋冬取暖、防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常识，推进智慧助老示范点的建设，手把手教学智能手机的使用。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将会开展法治护银陵的普法宣传，面向社区养老机构普及赡养继承、防养老诈骗知识以及畅聊法律援助通道，同时加大涉及到老年人的诈骗、消费欺诈的打击力度，守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另外，在精神文化领域，我市将会举办老年人的风采展演、向善经典诵读等活动，以推动多场文艺慰问演出走进养老机构。老年大学、博物馆、展览馆同步推出书法笔会、摄影采风、老电影展播、文博敬老专场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巡回宣讲。此外呢，我市还将会实施银陵行动，孵化培育老年志愿服务项目，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参与基层治理、矛盾调解、文化服务，引导广大老年人老有所为，释放银发力量。

上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中共张家口市委宣传部主办、张家口日报社承办的“文明实践爱在身边”张家口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也正式启动。作为该主题活动的首场活动，文明交通、守护平安、交通安全课分别走进桥东区中横街社区、新开区长宁街社区和桥西区教场坡社区，把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张家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围绕着一盔一带、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等安全交通规范，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普及文明出行知识。民警重点讲解了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以及行人闯红灯、翻越护栏等行为的危害，引导居民从自身做起，自觉践行交通安全文明出行。互动交流环节，居民们认真聆听，不时就日常出行当中所遇到的交通问题与民警交流，民警一一耐心解答，并提醒大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把安全放在出行第一位。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居民也表示，这样的交通安全课贴近生活，实用性也强，今后会更加注意出行细节，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此次活动是文明实践爱在身边主题活动的首场，也是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一次具体实践。活动以文明交通、守护平安为载体，把交通安全课送到了居民家门口，在面对面宣讲、互动答疑当中传播文明理念，传递安全知识，为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推动文明实践爱在身边融入日常、浸润人心。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营造全民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共建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近日经开区工委宣传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站街道共同开展了一起经开公益书法送祝福文明实践活动，以汉墨书香传递文明力量，推动创建文明城市理念浸润人心。活动现场汉墨飘香，气氛热烈，网络书法达人铺纸研墨，挥毫泼墨，一幅幅笔

笔法工整、气韵生动的书法作品接连完成，文明信封、润万家等文明主题标语与吉祥条幅，把传统书法艺术和文明城市的创建理念融为一体，笔墨之间传递了文明风尚。辖区居民也纷纷驻足观赏，有序领取作品，在感受传统书法魅力的同时，潜移默化汲取文明知识。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们结合书法的内容，向群众宣讲文明出行、文明礼让、志愿服务、垃圾分类等文明常识，倡导市民要自觉恪守文明规范，积极投身文明城市的创建实践。本次活动坚持以文育人、以墨传理，推动传统民俗文化与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明宣传的双向发力。下一步，经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用好各类文明实践阵地，持续推进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做好做实做细文明城市的常态化宣传，汇聚群众共建合力，厚植城市文明底蕴，为全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注入强劲动力。

上午时间我们继续了关注未补及偏远县区乡镇小学教育资源短板，精准回应留守儿童求职需求，引导城区青少年崇德向善，践行公益。近日爱心互助公益活动在桥东区实验小学启动，活动将会持续一个月，预计汇集全市万名乡村学子。此次活动以捐赠物品与书信结合的方式展开。

活动以捐赠物品与书信结合相结对的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捐赠物资主要来自桥西、桥东、经开以及宣化学生们自愿捐赠。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闲置的学习用品和课外书籍，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关怀。而相较于传统的物资捐赠，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置了一个纸短情长、一对一的书信结对特色环节。捐赠者写下寄语，随着物品一同寄出，通过这种物与信的双重传递，搭建起了城乡学子之间的沟通桥梁，让孩子们在互助当中共同成长。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宣读了爱心倡议书，与会嘉宾现场书写了明信片寄语，将明信片连同书籍一同赠予了十名学生代表。来自桥东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们还带来了开场舞《古诗新韵》和节目展演《母亲是中华》，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

稍后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不知道您是否也参加了婚礼，见证了幸福。当苍山洱海见证新人许下誓言，冬奥小城崇礼的特色颁证厅也迎来了八方新人。目的地婚旅正从小众浪漫选择成为了文旅融合、消费升级的新业态。那我们来关注婚旅将婚姻仪式、旅行结合，那契合了年轻人的简约重体验的婚恋新观念。而婚礼目的地的打造并非简单的堆砌网红布景，是政府服务、特色 IP、 产业配套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崇礼的探索为旅游业盘活了本土资源，打造婚旅品牌也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年轻人追捧婚旅背后呢，是婚恋消费观的迭代。传统婚礼流程繁琐，人情成本高，目的地婚礼简化了繁文缛节，从以小而美的仪式兼顾了仪式感与旅行的休闲，满足了年轻人追求松弛感、个性化的需求。婚旅发展，特色为魂，品质为根。崇礼的婚旅品牌能够出圈，贵在巧做文章，低成本破局。其一就是盘活存量空间，不搞大拆大建，改造了政务大厅闲置的区域，划分办事、颁证、打卡功能区，将婚姻登记窗口升级为了文旅打卡节点。第二呢，就是深挖冬奥独特 IP， 把冬奥遗产以及呢山地风光融入到了婚恋服务，形成了难以复制的差异化竞争力。其三呢，就是用好政务化的便利化措施，落实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推出了预约、延时、错峰办理等服务，吸引了大量外地新人前来领证度假，以婚姻登记这一民生小事为切口，串联山地度假，活化冬奥的遗产，培育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一纸婚书牵起山水温情，文旅

IP 是内核，唯有平衡流量热度与服务品质，打通政务文旅产业链条，婚旅才能够跳出网红短期效应，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0: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一零零，百邦热线。
1: 清晨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
2: 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
1: 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落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欢迎更多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百帮热线。百帮热线节目是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无论您是需要找政策问路况，还是遇到了急事需要及时搭把手，只要您有需要，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帮助您对接和追问。正在直播的百帮热线为您服务，我是葛曼，在直播间向您问好。同时呢，提示大家参与节目方式，加入到微信平台搜索关注一百张家口，直播间热线5803100、5804100、5988100。马上呢就要到这个采暖期了，那我们呢马上就要交取暖费。我们来关注一下，随着供暖季的临近，有很多市民朋友陆续开始呢缴纳这个暖气费。近期我们发现啊，社会上有部分不法分子会利用闲鱼、朋友圈或微信群等等网络平台，以热费打折、代理机构代缴以及呢团购供热费、内部渠道优惠等等这种名义，大肆宣传低价代缴采暖服务，诱导用户呢私下转账付款，实施诈骗。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特别提示大家，采暖费打折代缴，小心钱没了还惹上麻烦。张家口城市热力集团紧急特别提示，所有的打折代缴采暖费都是骗局。我们呢要特别提示啊，有一些套路千万别信，比如说什么供暖费95折代缴，内部渠道有优惠，代理机构可以代缴，团购还能有优惠，那这些都是骗子的话术。两种主要骗法特别提示您，首先一种呢就是收了钱就跑，骗子收完您的转账直接就消失了，根本不给你交采暖费，钱也直接打水漂。第二种呢就是拿着钱给你缴费，但是你却摊上事儿了，骗子会套取您的户名、供暖卡号、应缴金额，然后呢用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赃款帮您缴费。你付的钱进了骗子的口袋，你热力账户里进的却是涉案赃款，一旦被公安机关认定，热力集团仍有权依法追缴热费。经催告满15日仍然不缴纳且不损害其他用户权益的前提之下，可以按照规定终止供热，损失和后果要由您个人承担。所以呢，特别要记住啊，这种代缴约定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还有可能让您卷入到涉案资金流转，承担法律风险。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安全缴费要记住三条，首先是直走官方渠道，通过东源热力、市政热力、希望热力、华城能源、高新热力营业厅以及官方公示的

授权合作平台来进行缴费，官方渠道可以在微信服务号张家口城市热力集团来进行查询和核实。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贪低价，不要私下转账，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内部折扣、限时团购优惠，不点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和私人二维码进行转账。凡是以个人名义用私人二维码收取采暖费的，一律要拒绝。遇到诈骗的时候要报警，这是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发现可疑的代缴广告，或者发现自己被骗了，一定要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报警。那我们呢也特别提示大家，有一些供暖诈骗还是要防的。有人说我不贪小便宜，我不听他的，我不缴这个有优惠的，那如果是有人上门怎么办？特别提示，冒充社区或供热单位的工作人员也要警惕，以申领取暖补贴、退费返现为理由，索要您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进而盗取钱财，也是诈骗。还有就是冒充供热客服的，他会通过短信、微信发送虚假的缴费链接，诱导您输入个人信息或者直接转账，同样是诈骗。

所以啊，马上就要交暖气费了。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警惕。希望我们今天的提示能够呢帮助您。稍后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这个装修物业费，说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近日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正式实施了。那特别提到，条例将原来的六种提取情形呢修改为了九种，装修自住住房以及支付物业费都能够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呢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来了解一下，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做出了重要的调整，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今后呢，职工支付这个房租啊，同时新增了住房消费提取的场景，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租住住房的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到了提取范围。条例还修订了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的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等原有的提取情形。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自愿缴存，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设定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来进行制定。那现如今呢，宜昌、济南、柳州等地目前已经陆续开放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限制。那我们刚刚呢说到的是放宽，那其实特别提到，在放宽的同时呢，也要收紧风控，比如说啊，这个要明确骗提骗贷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的这个风险防控。一方面呢是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呢，对于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期限返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三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五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贷款。那特别提到，新的条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会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那么提取如何申请？申请渠道呢？包括各地公积金的 APP 小程序、网上大厅、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到公积金的服务窗口进行办理。新条例明确简化申请提取手续。那办理的时限呢？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3日内做出不准予或不予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的银行办理支付手续。特别提示，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之前，建议先登录当地的公积金的中心 APP 或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清单。那其实呢，公积金的使用边界目前正在从买房向居住方面延伸。近期呢，多地也陆续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提取场景也不再局限于购房和租房，而是逐渐覆盖了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加装电梯等日常居住支出。

那我们稍后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说到的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不知道您家的电视啊有多久没开过了，或者是您家呢平时什么时候开电视呢？很长一段时间啊，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着一个长方形的这个小盒子，就是我们常说的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如今也成为了很多困扰，就是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需要来回切换，开机得切换个信号源，繁琐的操作呢让很多老年人无从下手。那这样的情况呢要改变了。来了解一下，国务院新办公室呢近期举行了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将会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这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式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机既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呢通用的遥控器，可以选择一键开关机、一键看视频节目，让百姓看电视变得更方便和更舒心。

0: 这一时间段部分路段车流量大，我们提示大家在出行路上留意道路状况，发现道路拥堵现象，欢迎及时的来和我们联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提供及时的路况信息，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提供帮助。
1: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清水河北路南向北，从至善街到清河园街有861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3公里每小时。新华街东向西通顺路附近有154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长青路南向北至善街附近有919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下东营东街西向东。

0: 下东营路附近有105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附近有20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杨博。百姓生活无小事，消防安全记心间，让我们共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时，电动自行车请不要在室内充电，不在楼门洞停放。吸烟的朋友们不要在人多的场所吸烟，不乱扔烟头，扔之前确保烟头已熄灭，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老化破损，做到及时更换维修，不使用花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燃气时一定要保持通风，家中长期无人时记得关闭总阀，做饭的时候不要远离灶台，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 FM 100百邦热线，
4: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的早间十点整，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FM 100.0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的时间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日热点新闻一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了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的提取业务，辽宁沈阳发布了9项优化政策，将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专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致密。10月11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成为了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赛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斩获第三名。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资讯，要说到的内容我们来说说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食堂可以承包但责任不能外包，中小学幼儿园要建立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得跟孩子们同吃一锅饭，同时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到了调整范围，还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用视频形式实时向社会公开餐食的加工制作过程。三呢，是把主要处罚条款统一改为了货值金额数倍法，让罚款的数额和违法规模更加精准匹配。食品安全关乎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也关乎着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舌尖上的安全。
1: 今天要来说一件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食品安全法要大修了。10号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发布。我们先来说家长们最关心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了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食堂可以承包，但责任不能外包，资质要管，采购要管，加工要管，大宗食材更要双人查验。还有一条很关键，中小学、幼儿园要建立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得跟孩子们吃同一锅饭，陪餐陪的是责任，同吃吃的是放心。再来看点外卖、网购食品，征求意见稿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了调整范围，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等各方责任都写清楚了。此外还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用视频形式实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让消费者眼见为实，不仅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商家提升品牌口碑的重要方式。还有社会各界一直关注的小过重罚问题，这次也有回应。征求意见稿把主要处罚条款统一改为货值金额倍数罚，让罚款数额和违法规模更精准匹配。食品安全关乎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也关乎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容丝毫懈怠。此次食品安全法迎来大修，正是紧跟时代步伐， 回应大家关切。目前修订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大家踊跃建言，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正在直播的百方热线。那我们呢也特别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难题，同样可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热线5803100、5804100、5988100。以上为此时段的整点资讯。清晨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落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1: 最后一滴水。
0: 每天的百万热线节目，希望能够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给您提供帮助。当然了，同样呢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每天早间的8:45到10:00，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或者拨打电话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热线5803。

100-5404-100-5988-100，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100张家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稍后的时间请您持续来关注 FM100.0， 关注音乐流行风，我们明天见。

0: 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1: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0: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2: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3: 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在漫长的旅
4: 在路上听一百。欢迎大家收听，
5: 欢迎大家收听
4: 一直最流行永远最好听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

Hello， 大家好，非常的开心啊，我们又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100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的音乐互动直播节目《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

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用到了这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特别要祝贺郑钦文，中网夺冠创造了历史。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里耶娃，她成为了中网举办的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协会的 WTA 的1000级别赛的冠军。今年呢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呢他在该项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十强。2024年的四强。

所以我们真的要恭喜郑钦文在2024年的奥运会当中是夺得了奥运会的冠军，这次呢又是中网夺冠，创造了历史。所以呢，对于我们所有的运动员来讲，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只要我们一直的走下去，相信呢会有很好的结果在我们的面前。

对于这个音乐互动话题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0张家口来这个给我们分享你觉得双向奔赴的感情应该是怎样的。雪狼说了，元女王停车上朝了，说听元女王说这个事儿啊，就知道昨天放这个音乐就知道昨天看了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得冠军了。哎呀，给我激动的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啊，郑钦文眼神当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坚毅，那种果敢，那种自信，真的在他身上是熠熠生辉。大兵哥说了，我终于又听到远儿姐的声音了。那没问题哈，每天都可能听到我的声音，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此时的道路状况。
1: 目前张家口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中学街东向西、长青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管行105米，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管行203米，平均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东兴街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管行125米，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新华街

0: 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53米，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建设西街，西向东，从西苑北路到清水河中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1米，平均速度低于14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1: 嗯，目前呢，我们的道路状况呢，还是有拥堵，还有这种缓行的路段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了，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也要注意跟车距离。王星说了，圆儿回来了，我也没走呀，我也好像我走了，你去哪儿了呢？我不会走的，我觉得我可能到了退休那天会走，但是我一直啊，这个频道 FM100 我是一直在的。大兵哥说了，要听到我就特开心，听不到就不开心。哎，天哪，我这开心不开心的还是

这个哇，这个天色合一，我的天呀！大兵哥，这个拍摄技术相当的点赞啊，相当的有这种视觉的感官。哎呀，把我们张家口拍得如诗如画，太漂亮了。

0: 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

0: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流星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
3: 卡拉根乐队，
4: 每天上午十点，
2: 请您准时收听由圆圆主持的
1: 音乐流星。

我看了一下啊，娱乐唱晚这给我发的是啥东西，我看看哈，我没有看他太懂。哦，这个是外接的一个小音箱是吧，是这个意思哈。这小音箱的颜色还特别好看，是一个红色的，可能通过收音机能够把这个音箱调到一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啊。他说我截图报道了，买了半成品的套件手搓的一个糖盒收音机，效果还不错，视频呢是刚才节目录的录音。哎呀我的天老爷，真的好呀，哇塞太棒了。啊，大家能听隐隐约约听到哈，手搓了一个糖盒收音机，哎呀谢谢您啊，为了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煞费苦心啊，这么的好的听友我们哪儿找去啊。你看还有大兵哥给我拍了张家口的市花大丽花，哎呀这个说媛姐一来必须上美照，得配合我的节目啊，这大丽花有粉的，有深粉色的，浅粉色的，哇塞看了以后心情老好了。这大丽花呢是我们张家口的市花。王兴问我了，说你就没打算调调岗吗？我一人已经身兼多岗了啊，那还咋调呀？主持人只是我其中的一个岗位，我还有好几个岗位。差不多行了，不能再给我更多的工作了，我这已经很忙碌了每天啊。

嗯，谢谢您的分享啊，我这个手搓的这糖盒我觉得还真不赖。这大兵哥也拿出自家的什么了宝贝了，这什么什么呀，数码什么控这个收音机斑驳了，已经啊看不到这字，看不清楚了。说这面子都摔没了，但是还能用，感觉这收音机还挺坚挺的，我的天呀。今天我们说到了长久的奔赴啊，长久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首先呢，我们说到人与人之间要用真心换真心，就是我们一生中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想要经营一段长久的关系，就要用真心换真心。你对别人付出了真心，别人才可能真心待你。若你总是斤斤计较，别人呢就会渐渐的远离你。记得对方的生活习惯，在意对方的感受，遇到分歧啊，这样的时候呢，愿意理解和倾听。真心呢，不只是一句挂在嘴边的承诺，更是藏在平淡日子里的关怀。不需要刻意的证明，却能在相处中让人感到安心和踏实。当然了，真心待人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迁就，更不是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一段健康的关系，既是懂得付出，也知道如何守住自己的边界。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愿意对你好，你也愿意把我放在心上，当真心得到回应，那就滋养出更多的温暖。对呀，我们的付出一定是双向的，没有一个说你单向付出，永远付出，那不可能，人又不是傻，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关系，都是这样的，包括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说你每次去看看你的爸爸妈妈，你手里不得七件八件提溜上呀，对吧？然后过年过节的给他们发一个红包，我觉得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感情的这种同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你说你每天去你爸爸妈妈那儿，除了产饭就是吃饭，有的时候还他们还给你点钱，时间长了父母也觉得你这儿女有点太光是产父母，对吧？那父母的什么父亲节、母亲节，什么这个中秋节，什么其他的一些节日，他们的生日你还记得吗？啊，对吧？所以我觉得父母跟孩子也是这样，你的双向付出，对吧？你给父母买点衣服，给他们生日买一个就是他们很心仪的礼物啊，无论吃的穿的用的，包括生日蛋糕，包括花束，我觉得都应该。我每年都是这样，我可以保证啊，我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除了给爸爸妈妈送礼物，送鲜花，送蛋糕，我还要送好吃的，送各种，反正我觉得尽我所能吧，只要他们能够开心，我就觉得我

哥非常开心了。哦，大兵哥说那是安。大兵哥又去撸猫了。我昨天在喂流浪猫的时候，我又看见流浪猫的队伍又多了，然后从原来的两只变成了四只，但是那两只小咪咪都可可爱了。我昨天去给他们投喂，然后我就发现每个小猫其实看到你都是哎呀很黏你，他们真的是想让你把他们带回家。哎呀，可是我们家已经有猫了，真是没办法。看大兵哥心宽的又向北京出发了。就是我觉得北京啊，现在就是北京的秋天很美，你可以去那个几个大的公园，比如香山公园。香山公园可能还有点这个早，你再过两天就十一月份的时候去，超美，老美了。王兴说了，单向付出的只有人民币，我对他可好了，他就是不来，就是不来。慢慢会来的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0: 大家好，
1: 我们是
2: 卡拉根乐队，
3: 每天上午十点，
0: 每天上午十点，
4: 每天上午十点，
1: 请您准时收听由圆圆主。
5: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6: 在路上听一百，欢迎大家收听，
7: 欢迎大家收听
6: 一直最流行、永远最好听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
5: 欢迎大家回来，持续来锁定 FM100 正在直播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

这156165说的现在的离婚率和不婚人口，包括你的铁粉儿，你这想说啥呢？现在主要我觉得你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想也说两句啊。现在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什么？现在对于所有人来讲，大家都觉得这一辈子啊，人生很短，所以呢也不想受什么委屈，也不想让自己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就是遇到了让自己不舒服的状态或者不舒服的人，就是想赶快的去抽离，就脱离开这样的一个不舒服让你很难受的环境，那么去找到自己让你觉得轻松自由啊，让你觉得每天可以很开心的去面对学习和生活。其实我觉得现在人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活得很通透，不像我们老一辈的人觉得哎呀以前日子不好过，这个男人在家里有大男子主义，甚至啊有的人那个年代的人打老婆就家暴的这种，其实概率还是挺大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人能忍？人好像对自己的口碑啊，包括看别人就是说自己啊，都会感觉到哎呀，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啊，怕这个离婚影响家人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口碑啊，反正还是很在意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90后，根本00后，根本人家就是活自己，人家觉得这自己活通透了，自己活舒服了，自己高兴怎么高兴怎么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种理念。其实就应该这样，我们不应该被现实所击倒，我们应该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想到该怎样去解决办法，找到解决的办法之后，我们该咋样就咋样，真的不必委屈自己，真的不必要去受那个不必要的那种委屈和难过。包括现在人们生活压力够大的了，谁每天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然后再遭受到家庭的一些不论是冷暴力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暴力也好，那谁能受得了呀？每个人，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有每个人，除非就是什么呢，除非你就当全职的太太或者全职的家庭主妇，因为你没有工作，所以呢有的时候他对你冷淡一下，对你没有任何的这种鼓励啊，或者言语上的这种很温和的状态，包括他对你冷言冷语嘲讽啊，有的人就是觉得哎就这样吧，反正你不上班，你工作你钱还得从人手里拿，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忍气吞声。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新的这个职业女性可能对这些已经完全的不屑一顾了，就是说我现在自己也挣钱，我的钱甚至比你挣的还多，然后我为啥要这个这么在意你的态度呢？如果你对我冷淡，如果你对我不好，如果你让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那说走就走，太容易的事情了。所以我非常赞同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的态度，包括就是不结婚也好或者是离婚也罢，我觉得这都个人选择，个人觉得自己舒服了，个人觉得自己单身挺好，那就单身呗，无所谓的事儿。我们不是说现在要说哎呀你必须得嫁人，你必须得娶媳妇儿，你必须得生小孩，那当然了，我觉得繁衍人口生生不息，这个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这是你来到社会上的一份责任。但现在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如果我没有给孩子足够好的这种生活的条件，没有给孩子有足够的这种

生存下来，让孩子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没有给他提供很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环境，那我宁愿不生。我觉得这也是个人选择，我没有必要说去让呼吁大家怎么样，只要是我们自己觉得活舒服了就行了。人生短短3万多天，而且况且有的人还活不了3万多天，所以说实在的，人生就是一段体验，这个过程结束了就结束了。有人30多岁就走了，对吧？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了。看到了，就是37岁的龚爽老师，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啊。咱说，其实我之前我跟大家说，我非常喜欢音乐，当时想走音乐这条路。但是我非常清晰，就是人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你能考上他的研究生就已经非常难了，然后再能够读博以后呢，这个也是太特别艰难。所以我非常了解，就是人能有这样一个高学历，就证明他在这个整个这个音乐界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殊荣，得到了很多的肯定，然后又在整个社会上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老师，那37就走了呀，没有办法，没有说是那上天对他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或者是爱惜，没有，就走了。我们看了以后，我特别伤感，我就觉得哎呀，多好的一个歌者呀！他唱的那首《我喜欢》，大家可以搜一搜，很好听，绝了那首歌。我当时还说，我想有一天我来翻唱一下这首歌，因为我非常喜欢他这首歌。但是就这样，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还有包括我们很喜欢的这个姚贝娜，这也是刘欢的高徒。那现在姚贝娜走了，刘欢也走了，哎呀，然后很多的人啊，咱不说游本昌老师，那人家是高寿，对吧？人活93，我觉得也还行。但是对于刘欢呀，什么姚贝娜呀，什么龚爽啊，包括张雪峰，太可惜了，对吧？简直你就觉得哎呀，这人生太短暂了，能留给我们什么呢？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这种态度，我觉得真没啥，挺好的。所以他说每种选择的尊重和包容，对啊，我们说的非常好。还有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彼此能够成就，每一个人吧，就是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有人走得快一些，有人呢或许慢一些，有人乐于和不同的人交流，有人则不太擅长表达自己。所以一段好的感情呢，是能够尊重差异，既看见彼此的闪光点，也能包容彼此的不完美，所以愿意携手寻找共同前行的方向。所以我们说好的感情呢，能够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成为托举彼此进步的力量。好的感情是因为彼此的存在，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所以对我们来讲，长久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因为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无论友情还是爱情，都需要为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如果一味的单方面的付出，时间久了热情就会消退，关系就会失衡，再坚定的心意也会感到失落。只有双向奔赴的感情才能够走得更长久。你珍惜这段关系，我也愿意为他花费心思，心里挂念彼此，关系呢自会日益的密切。你取得了进步，我也在为自己的领域努力，双方呢齐头并进，距离呢才不会越拉越远。所以我们说心意相通，步履相依，在双向奔赴中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成为值得珍惜的时光，就是一段感情最好的模样。人生这条路很漫长，彼此能够遇见已经不易了，真心相待更加的难得。所以呢，愿你善待每一份的付出，珍惜每一段的感情，在共同的努力当中相互滋养，绽放光芒。

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到旁边点，这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北京八大。

0: 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北京八达岭奥兰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200，品牌日十倍积分等 ，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2: 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0: 目前张家口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中学街东向西、长青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5米，平均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站前西大街西向东、世纪路附近拥堵149米，缓行68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古洪大街东向西、明德北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8米，平均速度低于2-3公里每小时。平门大街东向西、西坝港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1米，平均速度低于2-5公里每小时。宣化路北向南，从滨河中路到东安大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1: 目前呢，我们车流进入到五高峰的时段了啊，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了，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也要注意跟车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在路上行驶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做路怒一族。有时候我开车也挺生气的，你比如前面有三轮，他就不靠旁边那个车道走，他就要走机动车车道。但是机动车车道你就说你贴边走就行，你非得站在那儿，他走的也慢，然后你这儿着急。哎呀，大兵哥每天拍这个小院儿哦，我跟你说，我都能感觉到，就是我姥爷家那个门口，只不过呢他这个没有狮子，我姥爷家门口还有两个狮子呢。

只不过呢他这个没有狮子。我姥爷家门口还有两个狮子呢，我小时候还有时候去爬那狮子坐在那儿玩呢。可惜那个时候怎么，那个时候人们可能也穷买不起。哎，真是的。大兵哥来干啥了？复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上次说看啥来着？看哪来着？没事儿，能坐着高铁去医院，就说明啥事儿没有，还不是什么大毛病，小毛病啊，没关系。只要我们是小毛病，只要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就说怕你这问题真的是走哪哪也解决不了，那真是，那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哎，怎么比较无奈。把自己的身体弄好，这个是第一重要物。昨天我发了一个抖音哈，然后我特别提到了，我说其实我们生活就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好好赚钱，第二呢就是好好生活。还有什么呢？就不该你的你别想，不是自己的你别拿啊，你说对不对？哦，大兵哥说头发的问题，对对对对。长头发，长头发，挂上专家号了500，天哪，这特需吧？特需号一般都是这个价。北京就是特需号，就是比平常的人要少得多得多，就比那普通门诊。你要是开药的话走普通，如果要特需的话就挂这500，相对来讲还比较合适，因为那都是专家中的专家了，都是能在中国这个医学界能挂上号的人。最起码他们的职称都在主任医师以上，所以呢这个号挂的应该是非常值，而且专家会给你特别特别中肯的意见，对你很耐心啊，给你解释的也非常的清晰啊，估计是从你的激素上给你做成调整吧，可能岁数大了就是掉发特别正常。你其实大兵哥，你掉发主要原因，你看你昨天在那个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你就是特别爱吃这种浓味的、高油高糖的，然后这个愿意就是吃这种厚重的味道。所谓厚，就是什么都是，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的外卖吃完以后大家都普遍认为它渴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它味料加的比较足。为啥大家说就是不让大家经常去出去啊，去这个吃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

嗯，大兵哥，你看好就得了。我觉得看好了，那个头发慢慢的就是变得，很密、很好了，很茂盛了，长得那就是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不过这也跟家族遗传都有关系，就什么什么都有关系。我前两天手这儿起了一个泡泡，后来我就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啊，我说这个我估计是有什么积液手上，然后我就跟大夫沟通一下，然后大夫跟我说这就是什么囊肿是什么，然后我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也是有遗传，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有这样的你可能就会有啊。完了我就想我遗传了我爸我妈的所有的优点，应该是我真的我爸我妈的结合的所有优点都在我身上，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啊。然后你看这有点小缺点那也能遗传上，没有办法，这谁也不能改变这个基因的问题，可能若干年后吧基因可以得到调整，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学术界有这样的一个探讨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收获，那就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只能按照我们生活的轨迹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就是让自己每天能过得悠闲一些。其实你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事儿，就一点事儿没有，你觉得哎呀我这么无聊，其实你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多少人想自己无聊想没有事儿啊，但是尤其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能没事儿吗？不可能的事儿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我是圆圆，我们明天见。

0: 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

0: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1: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2: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1: 如果你在聆听，
2: 如果你在聆听，
1: 让心停下脚步。
0: FM 100，一路飞扬，放轻松。
3: 第一步，踩下离合挂倒档；第二步，轻抬离合慢给油；第三步，仔细观察后视镜。来，倒，倒，倒。
4: 倒车不是你想倒，想倒就能倒。高速公路把车倒，风险特别高。错过出口继续开，下站往回绕。安全行驶无小事，一定要记牢。
3: 高速公路，严禁倒车。

0: 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1: 唉，这么堵车，按喇叭也没有用的，我也没有办法。
2: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3: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4: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5: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作为一个单枪匹马的凡夫俗体，难免在案件齐发的人生偶然打不着火。你遭遇了无数命运的傲慢与偏见。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6: 于是你以骄傲与偏执回敬。就想聆听一个故事，你拒绝剧透，迎面回击，坚持每一个跌宕起伏，记录你的坚持与偏执。 FM 100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伊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健康。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日火袭魏。
4: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

0: 炮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1: 大错了，敌军偷袭！报大帅，阻火者已全部拿下。这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小白盒？
2: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在柴成皇的家，把高廉的大舅哥，就是那个殷天锡，给劈死了。这高廉得到消息，什么什么，当时气的那眼儿都直了。把他的大舅哥给劈死了，那就等于把他给劈了，这还了得？他马上安排手下的人马即刻发兵，就把柴成皇的家围得水泄不通，是风雨不透，连个蚂蚁你都跑不出去啊。小旋风柴进早就料到这招了，提前做好了准备，家里边该守灵的守灵，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一个人在那顶着。这官军到了，你们谁是这家管事的？小旋风柴进往起一站，那真是气宇轩昂啊。这些官军一瞧，哎呦，这可真不是一般的人物，你看人家站那一站，真是像

0: 某堂堂啊。你柴成皇的亲侄子，我叫柴进。我家有先皇的亲手书赐给我家丹书铁卷，拿来了吗？我派人已经回到沧州去取。既然没在你手里，跟我们到官府走一趟。
1: 好吧。
0: 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就把小旋风柴进押到了官府的大堂。到了大堂之上，高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柴进。
2: 啊，
0: 真是气度不凡呐。
1: 但是现在自己是
0: 高唐州最大的官啊，什么丹书铁券我还没看见。你姓什么叫什么？
3: 小人我姓柴，叫柴进。我家是柴王柴世忠的嫡系宗亲。
0: 我家有先皇的亲手书，就是金书铁券，也叫铁卷金书。你把它拿来了吗？
3: 小人已经派人到沧州我家里去取，正在路上。
0: 哼，那就等于没有一样。既然你敢当街打死人，本府要把你先收监。
2: 柴进一听要抓他，
0: 柴进不服啊，来人呐，给我重责40大板。
3: 哎呦，可怜柴进呐、啊！这一辈子可以说作威作福，没受过罪，可是这回倒了霉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0: 按理说，柴王柴世宗的直系宗亲根本没人敢动，就是犯罪了，也就是啊，杀了人了，他也不判死罪，人家有先皇的丹书铁卷呢。可是现在没拿来呀、啊。不好使啊，
3: 这40棍子打下之后啊，打的是皮开肉绽呢。
0: 你给我从实招来。
3: 招什么呢？
0: 就说不管这人是谁打死的，都是你柴进指使的。
3: 因为大伙啊看见了，杀人的不是小旋风柴进，你定不了人的罪，只有柴进呢承认了。

瞧得了，别挺着了，我就招了吧。等招了之后，我家里那铁券金书拿过来，到时候你就得把我放了啊！好好好，我招，我招。嗨，这小旋风柴进就招认了，说是啊，他只是一个庄客，失手打死了殷天锡，同时还砍死了好几个殷天锡的家奴，让他画供，画吧。小旋风柴进在那供词上画了押，画好了，知府一看，就这个押我也敢判你死罪。他心里就研究怎么能处死小旋风柴进呢，他就吩咐人把他押入死牢，带上了25斤的大枷。小旋风柴进就被押入死牢了，就等着这一天，官府就对小旋风要下手。那么这时候呢，有个孔，这孔啊心里边啊也恨这高廉。你看这高廉刚上任当官，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收刮民财，今儿个你这舅哥让人打死了，那是罪有应得。他呢表面上呢还得啊什么事儿都得听人家知府的，但是这功夫这孔就把呀这实情说出来了，说是老爷，要是给柴王定了死罪，万一这铁券金书是真的拿来了，那咱们就犯罪了。因为这孔啊他懂法律懂政策呀，高廉不明白，但是他明白，我呀知道这政策，我不能瞒着您呐，一旦要是皇上追究下来，那恐怕呀您就得吃点瓜烙，您最好啊还是派人连夜往京城送个信儿，就是给您那叔伯兄弟，让高俅跟皇上沟通一下子，然后你再问斩。这高廉一想，哎呀，这孔武说的也对，万一

0: 杀完了人，就是把那殷天锡杀完了，当天就奔梁山赶呐。大路不敢走，是走小路，几天的时间就回到了水泊梁山。正好晁盖、宋江还有军师吴用正在大厅议事，没想到这铁牛慌慌张张的就跑来了，而且是气喘吁吁啊。哎呀，我说你这黑鬼怎么一个人回来的？不好了。这时候啊，朱仝进来了。这美髯公朱仝一瞧这黑大汉，就是杀小衙内那个杀人犯，来到山寨了。他跟军师吴用立个约，就是这种人要是上水泊梁山，我是坚决不去。那时候为了下个台阶，就把铁牛劝下了，留在了柴大官人的家。当时他们想啊，过个年班了，等有些事儿都顺应了，朱仝呢在水泊梁山也待习惯了，然后铁牛再回去。再说呀，朱仝上了山之后，看到这大寨呀，布置的是井井有条啊，各夫妻则各干其事儿，有训练水军的，有训练步军的，管草料的管草料，管饭店的管饭店，管收集情报的管收集情报。这朱仝啊，真就呆服了。已经做好了扎根的准备。那么这一天，黑旋风李逵回来了，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怎么想啊？第一，你这个黑鬼呀，不是好人，把我一生的前途都给耽误了，我是被逼的当了山贼呀。再说水泊梁山其他那些个好汉，个个都是好样的，就你这种人坚决不能容你。他呢，腾的一下站起来，就迎着李逵上去了。再说李逵也不吃素的，什么什么，干嘛？你还要跟我打呀？我铁牛真就不服你。那天呢，我是给你面子，说的话你跟他撸胳膊挽袖子，就要拿那俩大板斧。这个场面呢，可不像在那小树林子里，俩人说打就打起来，大伙儿啊。上来之后就把他俩都摁住了。吴用就说话了，朱头领啊，我把实话跟您说清楚，铁牛那天杀小衙内这件事做的确实过格，二寨主宋公明的意思啊，是把那小衙内给他藏起来，这样一来呢，小衙内就等于在你的手里丢了，那知府就得追究你的责任，一追究你的责任，你在沧州就没办法待了，这是我们使的计策。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李逵出手太重，把小衙内杀了。按理说一个孩子没有什么罪，他爹的罪过是他爹的罪过，不能把孩子跟他爹一块比。那么既然已经做了，你还能怎么样？没办法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上山，我们是诚心诚意敬佩你这位好汉呐。但是就是这方法呀，做得过格了，您应该担待担待。要说军师吴用说的这番话入情在理，李逵做得过，但是目的是好的，希望你上山跟我们一块儿盖一番事业。朱仝听到这儿啊，这气儿也就消了。再说已经来了，老婆孩子都已经在水泊梁山住下了，行了，认了吧。但是认可认呢，这面子过不去，他要上水泊梁山我也同意了，但是他必须给我赔礼道歉。
1: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2: 上八块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0: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1: 没事儿，
2: 没事
0: 儿
2: 的，
3: 没事儿，
1: 没事儿的，
0: 没事儿，
1: 没事儿的。
4: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5: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6: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来举狗。
1: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1: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2: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3: 他得诚心诚意地说这件事啊，对不起我，他做的确实不对。
4: 要说李逵什么时候给别人赔礼道歉呢？那铁牛大眼睛一瞪，黑旋风除了杀人就放火，他给谁赔礼道歉？那不简直是天方夜谭吗？但是今天僵到这块了，我朱仝同意你这种杀人犯留在山上，但是你必须给我倒个过，就是啊，下个台阶。
1: 这铁牛瞪俩大眼睛，我本来就没做错，我哥哥告诉我把孩子抱出来，谁

0: 给朱仝朱头领道个过。宋江说这句话呀，一来呢，他要在这些弟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在李逵面前的威信，再一个呢，也给朱仝一个面子，因为朱仝雷横跟他在郓城县的感情那可是非同一般。到了水泊梁山之后，虽然有些朋友对宋江是毕恭毕敬，但是他们了解的过程还并不如朱仝和雷横，因为朱仝和雷横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朱仝啊。李逵一听宋江发话了，这嘴当时就撅起来了，你说不过去赔礼道歉吧，于情于理过不去，柴大官人那儿还有事儿啊。
1: 行，我就道这一回歉啊，下回我什么礼我也不道了，我也不赔了，我今儿试试看看能不能赔好这个礼。他撅着嘴来到了朱仝跟前，朱头领，我这个事儿做的有点差劲，你担量担量我。
0: 他强拧着身子给朱头领施了一个礼。朱仝差点没气乐了，你这哪是道歉呢？行了，既然人家已经道歉了，那么朱仝呢也赶紧还了礼，好吧，咱们今后还是好兄弟，但是以后你再有这事儿一定要手下留情，咱们做事啊要留一步后路。
1: 行，我听你的。
0: 这事儿就算下了台阶了。
1: 然后啊，
0: 宋江就得问他，
1: 我说铁牛，
0: 你急急忙忙的回来是不是出事了？
1: 哎呀，几位头领啊，这事儿出的可大了。
0: 这黑旋风李逵就把小旋风柴进家里边这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现在小旋风柴进呢，是死是活还两说的。要说小旋风柴进跟晁盖晁天王没什么交情，甚至没见过面，但是跟吴用见过面，也就是最近为了朱仝这件事儿，他了解柴大官人，他也知道柴大官人在沧州的势力。

太宗走得快，飞毛腿，一两天的时间就到了，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连夜直接就赶奔高唐州。这神行太保戴宗穿戴好了，带了银两，当天晚上就奔高唐州去了。他也知道这件事非常急，他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高唐州。到了高唐州，这一打听都知道，小旋风柴介家里的人求铁券金书还没回来，小旋风柴介已经被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押入了死牢，而且这城里的情况他也观察了一遍，衙门的地形和大牢的情况他也都记住了，是连夜返回了水泊梁山。神行太保戴宗回来了，宋江和几位头领赶紧就问柴大官人现在已经怎么样了。戴宗就说了，李逵自打打死了人之后，把柴大官人的家全连累了，现在柴大官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柴成皇一家老小都被抓起来了，柴大官人的性命是早晚不保啊。为什么没问斩呢？这里边有原因，有个孔目，这孔目给高廉高知府扣了耳朵，说是万一丹书铁券要是拿来了，那要是真的，你要是把人杀了就麻烦了，现在有可能高廉跟他那叔辈兄弟，也就是那奸贼高俅正在联系，高俅这边只要一有消息，这边就要问斩呢。哎呀，这一下子宋江可就急了，现在赶快咱们想办法吧。大伙就合计上了，最后吴用吴学究就出了主意，说是高唐州虽然小，但是这个地方兵多粮足，不能轻敌呀，要是派人的话就应该派一些精兵强将。要说精兵强将，当然了，豹子头林冲、小李拱、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李俊、吕方、郭胜、孙立、欧鹏

0: 杨林、邓飞、马林，再加上白胜，白胜啊，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啊混进这城里边打探打探消息，咱就来个废物利用吧。白胜也带着，这就12个头领，然后领5000马军步军做先锋部队，宋江、宋公明亲自做中军的主帅。然后吴用安排朱仝、雷横、神行太保戴宗、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还有传火张衡，再加上并官所杨雄、聘命三郎石秀，这十个人呢、领着3000兵马好做策应。这一共派了22位梁山的头领，这些人准备好了之后披挂整齐呀，带着人马离开了水泊梁山，跟晁盖、晁天王辞了别，是浩浩荡荡直接就奔高唐州去了。再说水泊梁山这么多的军马来到了高唐州的地界，早有探马报给了知府高廉呐。高廉一听，呵呵呵，这些草寇今儿个落在我手里，我让你们这些草寇有来无回，这可是该找我高廉立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他马上传下了号令。要说高廉高知府，他在高唐州上管军马下管民呢，军政大权是一人在握，人家有个靠山，马上就整点军校，出城要迎敌。你看看这些监军、都统、统领、统治、提辖，大大小小的军官都到齐了，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领着兵马来到教军场，点齐了军马，就要出城去准备迎敌呀。高廉手下有300个亲兵，这300个亲兵啊，是他在自己老家精选出来的，那一个个都是武艺高强，胳膊粗力气大呀，眉毛立着，眼睛瞪着，太阳穴鼓着，腮帮子撑着，兔子若横的刺肉翻子，嘎巴刺棱起着金线呢，那是倍儿精神。他还专门请来了一位高人，就是训练阵法的，他是每11个人为一队，这11个人呢分两排，一边5个，这头啊站在前边，如果一迎敌，这11个人横可以进，竖可以冲，退还可以守，这队形是随着令旗在发生着变化。这些人呢、不光个个武艺高强，而且身上都穿着盔甲，可以说是刀枪不入啊。他们每个人拿那兵器啊都是刀长孩短，这样打起仗来啊，对方就容易吃亏，他们呢还不能伤到自己。这300精兵啊被高廉称为神兵神将，高廉就仗着这300个神勇的精兵，要活捉晁盖、宋江，荡平梁山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0: 评书，还有刘宝盛。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或

小旋风柴进给抓起来了，这还了得？要说梁山的这些好汉，那可都欠小旋风的人情啊。人家柴大官人对咱们哪个都够意思啊。既然小旋风柴进有难了，宋江亲自点齐了5000兵马，选了一些战将，发大兵来围剿高唐州。来到高唐州之后，排兵布阵，可以说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队队，前边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头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啊有的举着红缨枪、点钢枪、亮银枪，再往后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焰火棒、青铜棒、清风棒。这梁山的人马可以说是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四麦穗，剑戟如霸天，战将如下山的猛虎，战马似出水的蛟龙，一场大战是就在眼前。可是高廉呢，他也不是弱，这狗官高廉仗着自己有300精勇的神兵，把梁山这些人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那么再说林冲、花荣和秦明领着5000军马来迎敌，结果呢，这300精兵就出现在跟前，这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就敲起来了，吹阵的鼓，收兵的是锣呀，战鼓一敲，霹雳火秦明和小李广、花荣带着十几个头领来到阵前了，还是林冲手里握着丈八蛇矛第一个出阵。因为林冲最恨的就是高俅，今儿个来到高唐州，他的对手就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你说林冲这干劲能不大吗？他手指着高唐州的高廉，你个狗官，你给我出来。这高廉打马一纵，领着手下的军兵哗一下子就冲出来了，来到他的门旗之下，勒住马，看了看林冲，嘿嘿，你这个不知死的叛贼，当年呐，你要把你那媳妇儿让给我那个侄儿，不就没事了吗？结果你这个配军还把大军草料场给烧了，最后你上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朝廷的钦犯。今天呢，我就替我哥哥把你杀了。林冲也不能让他呀，你这个害民的强盗，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到京师，我不光今天要把你杀了，我杀到京城之后，我要把高俅是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呐！高廉也急眼了，谁先出来给我把吃贼给我抓住。这时候你看看，这军队里边就有一个统治官，这人呢姓于，叫于直，拍马抡枪蹭的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呀就想在高廉面前呢显示显示，要是一旦立了战功，把这林冲给活捉了，自己就能升官发财呀。你看他想的倒挺美呀，就奔林冲来了。两个人呢一

一出来呀，眨眼之间就来到林冲的跟前。秦明一瞧，林教头，你呀歇着，看我的！这霹雳火秦明一颗铁不凉，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那么林冲一看，赶紧收了点钢枪。秦明上来了，得了，让给秦明吧。两个人斗了也就十几个回合，这秦明啊一瞧啊，哈哈，这个姓温的统治啊，这武艺也太一般了，得了，我别跟你斗了。他把枪尖这一抖，一个银

0: 李长，
1: 是啊，这300神兵，你看人家穿戴整齐，不光穿戴整齐，而且个个武艺高强，那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但是这个阵法呀，有一个人能破此阵。
2: 谁呢？宋江就得问吴用啊。
1: 吴用讲了，破此阵必须是
3: 咱们头领当中的第四号人物，公孙胜，入云龙，也就那道士。他呀，跟罗真人专门学过排兵布阵，各种阵法怎么破，这罗真人了如指掌。
2: 那么罗真人知道了，就得传给他的徒弟公孙胜啊。那么这回呢，他离开水泊梁山，
1: 说是啊，求他老娘去了，可是这好长时间也不回来。宋江一听，对呀，想什么办法把入云龙公孙胜请回来呀？
2: 派谁去请还要快，还必须得把他请回来。
1: 想来想去啊，神行太保戴宗让这个人去，因为他走得快，
2: 光一个人去也不行啊，还得有一个跟随。俩人正合计到这儿，你看看
1: 黑旋风李逵他来了。
2: 他一听说什么要找公孙胜，
4: 那冀州啊，我了解那地方，因为离我们家不远，他非要去，你让我跟戴院长一块去吧。
2: 宋江和吴用考虑考虑，
1: 行，李逵啊路熟，再说这人胆子大，但是啊也有不放心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呢、啊、喝酒误事。
2: 好在啊，戴宗能降住他，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能制住李逵的就那么几个人，后来的浪子燕青，还有那个浪里白条张顺在水里给他治折服过，再一个就是宋江和戴宗，戴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啊救济过他，
1: 就跟他特意交代一番，你跟戴院长去可是去，一切听戴宗的，再说你不能喝酒，得天天吃素。
4: 嗯，行，嗯，你让我去就行。
2: 因为李逵啊，他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1: 安排好了，戴宗和李逵辞别了宋江，离开了高唐州，就奔冀州来了。他们俩走的是非常快呀、啊，可是李逵呀、啊，遭了罪了，
2: 因为神行太保戴宗，那小步要颠起来呀、啊，那简直就是飞毛腿一样啊！
1: 这李逵气喘吁吁的，也得跟着，一边走啊，他一边埋怨：“我说戴院长啊，你能不能慢点儿？我跟不上啊！”戴宗就告诉他了：“你要跟我走，就得加快点脚步。”就这样，两个人是小心夜住，饥餐渴饮，就来到了冀州的地面。这天正是中午时分。李逵走的也饿了，戴宗就想找个地方跟李逵啊吃点便饭。
2: 来到这个饭店，吃饭的人蛮多，都坐满了。
1: 该着巧了，这东边啊靠窗户那儿有这么一个

0: 这老汉呢，本来对李逵挺来气，可是戴宗这一解释啊，他把气儿就消了。行啊，年轻人，你着急你就先吃吧。不大功夫，李逵和戴宗要的面、要的菜、要的饭，一样一样的就端上来了。人家戴宗啊，非常懂规矩，先让给了这老汉。这老汉呢，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咱们一块来，一块来。这功夫又端来一份，三份都端来了，戴宗就陪着老汉吃。可是这功夫啊，你看李逵那份吃完了。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9: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6: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9: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0: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9: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我说，再给我来一份。这跑堂的说，好好好，你先等着吧。这回啊，吃饭的人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上饭上的快了，不大一会儿啊就给李逵也端上来了。这老汉看了看李逵，这小伙子这饭量可真不小啊，我们一份你要两份，

0: 七次，妹妹问，我喜欢有爱心的男人。
1: 哎，我就很有爱心呢，我特别是对小动物。
0: 那太好了，我有一只小狗，我视它为我的女儿。要是咱俩的事儿成了，你就是它的后爸，要是不成，那你就是它的干爸。不过你可不能白当啊，你要常常给它买吃的。 OK， 就这么说定了啊，你没有意见吧？孙悟空问唐僧，师傅，妖怪来了怎么办？要么忍，要么残忍。师傅，我想回去做齐天大圣。神马都是浮云。师傅，你怎么不走了？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前进。师傅，我怎样才能快乐起来呢？鞭策自己，鞭打别人。师傅，真经真有那么神奇吗？距离产生美。师傅，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恨爹不成钢。师傅，我们能取到真经吗？这个可以有。师傅，为什么我看出了妖怪，你还要念紧箍咒呢？你知道的太多了。

0: 老唐为人很是抠门，自己独创了很多节约的方法。这天早上，老唐要去厕所，碰巧老伴儿在里面，老唐就敲敲门。老伴儿不高兴地说：“
1: 等会儿。”
0: 老唐连忙解释说：“
2: 你如果要上厕所的话，你先不用冲啊，等一会儿我上完再冲，这样还能省不少水呢。”
0: 就听老伴儿在里边气呼呼地说：“
1: 那你把它吃了，还能省不少饭呢。”
0: 阳光明媚，与女朋友压马路，突然之间，女朋友牵起我的手，然后口中碎碎念道：“
1: 牵着你的手，闭眼跟你走，你就是我的导盲狗。”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把它带到沟里头？愚人节，可是却看见有人在烧纸钱儿。出于好奇，我就上前去问这个人：“
3: 愚人节是整人的节日，你为什么烧纸钱呢？”“
1: 这谁说愚人节只能整人呢？不可以整鬼吗？”“
3: 那你是怎么整鬼的呢？”“
1: 实话告诉你，我烧的这些纸钱都是假的。”
4: 两个乞丐在交流经验。
3: 大哥，你说为啥我老要不到钱呢？
1: 你呀，要把自己说得可怜，还得能引起人家的共鸣才行。你说说，你平时都是怎么说的？
3: 我说，我被我妈赶出家门。
1: 改了。
3: 啊，改成啥呀？
1: 把老妈改成老婆。
0: 后来，果然，那个乞丐赚的是盆满钵满。

0: 哎，我说老李啊，你儿子调皮捣蛋的话，通常都怎么办呢？
1: 我认为呢，他家小孩捣蛋，就给他支的损招，打呗，不打不成器。
0: 那我能学你不？

0: 当然啦。晚上儿子哭着回家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哭着说呀，是隔壁老张打的，还说是我让打的。不说了，我去找老张打架去。亲爱的，我想出去旅旅游。哎呀，在网上浏览一下景点图片，还不用花钱，也一样享受大好江河。在网上浏览风景图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吗？我把你照片 PS 到风景图片里，你不就有那种感觉了吗？来，我现在就动手。大宝啊，别玩了，快点吃饭吧。
1: 不起，我就要玩。
0: 乖儿子，你吃一勺饭，我就奖励给你1块钱。
1: 哎呦，你又攒私房钱了。
0: 切，我哪敢呢，你不才给我下个月10块钱零花钱吗？
1: 宝贝，快吃，抢你爸的零花钱。
0: 儿子闻听了，笑眯眯拿起爸爸掏耳朵用的挖勺，伸手就去挖饭吃。哎呦我天哪，儿子，你是我爹啊，你不能这么吃啊，你要拿这玩意儿吃，你爹我就破产了呀。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史上最强的自我介绍。我是个成熟男人，但是我的长相显年轻，体型魁梧，给人一种大哥的感觉。我事业成功，是个老板，走到哪里都拎着笔记本。我坐的车比林肯的车还宽敞，多年在北京大学的熏陶成就了我的文化品味。我闲暇时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史。我也跟得上时代的潮流，经常跟上流社会打交道。我很厌烦，所以也经常体察下民情。我很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关心老百姓的富裕水平。我注重调解贫富不均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听说有人想采访我，这种采访我以前做的太多了，就去外面躲清静，正好修身养性。哇，你们知道我这个层次的人是肯定不会做，名气太大，全国都知道我，还是被请去做访谈，还管吃管住，免费健身。我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并不高，你来了以后我会给你吃很多的冰淇淋，也要跟你一起建立家庭，晚上要跟你一起看星星。亲爱的你，来吧，你第一眼看到我就会很满足。这个自我介绍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我是一个成熟男人，57岁，但是我的长相显年轻，满脸粉刺，体型魁梧，给人一种大哥的感觉，武松的大哥吧。我事业有成，是个老板，冷饮摊的老板，走到哪里都拎着笔记本，是记录冷饮销售量的笔记本。他坐的车呀比林肯的车还宽敞，公共汽车。多年在北京大学的熏陶成就了他的文化品味。他曾经在未名湖旁边卖冷饮。他闲暇时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史，那是因为啊，他爱看《还珠格格》，跟得上时代潮流，因为他知道今年哪一种冷饮好卖呀。经常跟上流社会打交道，他很厌烦。北大校长多次跟他讲，湖边禁止摆摊儿。经常体察民情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家不让他在湖边摆摊儿啊，就只好去湖边的小区去摆摊儿去了。他说的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细节，看谁家门窗没关好呗。关心老百姓的富裕水平又是怎么讲的呢？入世以后，看有哪些值。

钱的东西。注意调解贫富不均，那就是把值钱的东西拿回自己的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那是小区居民对连环盗窃案既愤怒又恐惧的写照啊。听说有人想采访他，啥呀，那是警察要来抓他问话。他说的这种采访啊，以前做的太多了，那是因为他被抓过很多次啊，去外边躲清静那肯定的了，犯了案能不逃窜吗？还整个正好修身养性，那修理跳窗的时候落下的伤口还说自己啊，这个层次的人呢是肯定不会坐火车去的，是骑个三轮子车去的天津。名气太大，全国都知道，那不是上了公安部的全国追逃互联网了吗？请去做访谈，那用说呀，终于被抓了呗。管吃管住是啥意思？三年有期徒刑呗。免费健身呢，等于劳动改造。还说呀，对理想伴侣的要求

并不高，只要比他高就行呗。当天卖不掉的，快化了，还要跟人呢一起建立家庭，你得帮他盖窝棚啊。还说什么晚上要跟你一起看星星，窝棚他没有屋顶啊。最后还说啥，亲爱的你来吧，你第一眼看到我就会很满足。他是因为啊，你看了第一眼，你就绝对不想再看第二眼。

0: 哥们儿，听说你从来不跟嫂子吵架，你咋忍住的呢？你教教我。
1: 听歌呗。
0: 听啥歌啊？老婆骂你时你就听沉默是金，老婆揍你时你就听越伤越爱，跪搓衣板时你就听倍儿爽，老婆血拼时你就听老公赚钱老婆花，老婆来查岗你就听熊出没，老婆把你赶出家门你就听海阔天空，感觉老婆太胖了你就听新贵妃醉酒，陪老婆逛街你就听奔跑吧兄弟，老婆跟你哥们好上了你就听有难同当，伤心掉进婚姻坟墓多年你就听听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有一个男子日日夜夜祈祷上帝改变自己的命运，至诚感天，上帝终于给他三个愿望。这个男子说，
3: 第一个愿望，俺想要座金山，第二个愿望，俺想要天下第一的美人当老婆，第三个愿望，俺想练成天下第一的神功。
2: 上帝爽快地实现了他的愿望。这个男的哭了，不是高兴的，而是伤心的。
3: 上帝呀，俺要的不是法海住过的这座山好不好？
4: 哦，这不就是金山吗？
3: 哎，上帝呀，俺要的是女人，不要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妖好不好？
4: 这就是天下第一的美人吗？你又没说要女的。
3: 上帝呀，俺要的是神功不是自功好不好？
4: 这不就是天下第一的神功葵花宝典吗？
2: 大刚是个资深剩男，在一家医院干勤杂。有一天，大刚手里怀抱着东西往一个科室送，在自动回转门处，一位漂亮的护士对他嫣然一笑，
5: 小帅哥，帮我打开门呗。
2: 大刚一听是魂不附体呀，他心想，
0: 莫非这姑娘对我有意思？
2: 这么一想，大刚赶紧用身体蹭动了旋转门，见护士径直走进门走了，大刚紧走几步追了上去，笑着搭讪道，
0: 美女，你是不是力气太小打不开门呢？
2: 护士皓齿微露，嫣然一笑说，
5: 不是力气小，是我嫌那门太脏了。

0: 我可咋活哟？有这个好心人上前就提醒了，
1: 大姐啊，快点到派出所报个警呗。
0: 报警？我报警了，可他们没有受理。众人闻听，纷纷怀疑，
1: 找找为什么不受理呀？
0: 少妇无奈，找什么找啊？找也白搭。警察同志说了，这小狗丢了呀，不归他们管。
2: 爸爸，爸爸，给我买房买车吧。
3: 买房买车干什么呀？
2: 我找到女朋友啦。
3: 啊，是吗？咱们家有房有车呀。
2: 不行，女朋友说你们的不算，要我自己有才行。
3: 你才10岁，买车你们会开吗？买房你们能生活自理吗？
2: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女朋友说都买了以后，你再给我们请个司机，雇个保姆就行了嘛。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前两年啊，甄嬛体很流行，很多人呢不知不觉说话也都变成了甄嬛体，闹出了很多的笑话。今儿跟大家说一说甄嬛体之各种犯懒。第一幕，时辰也不早了，天气预报上折子说明儿天气炎热，各宫都要吩咐下去减些衣服，少进些油腻的膳食，免得惹伤风感冒。误了上班是小事，把好日子都耗在医院里就不值得了。行了，都跪安吧。
5: 说人话啊，我要睡了，明儿再罚啊，罚。
4: 甄嬛体造句第二幕，看着时辰已然不早了，不得不先行一步了，却想明日诸事繁杂，也不知如何是好。要不我们明日相见，再议此事如何？
5: 说人话啊，我要睡觉了，晚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0: 零零，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跳下山涧，在悬。

0: 还正着急呢，这孩子这一天没着家呀，天都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呢？这一大早上就出去抢了，这难道抢一个还不够，这是把官府也抢了，那可就闯大祸了。正担心着呢，华云这边一推门回来了，他把钱往炕上一放，笑着说呀，娘啊，这回您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给您买去，这钱是我挣来的。他娘一看这钱，差点没吓背过气去。我的孩儿啊，你这上午抢一个还不够，你这是把这票行都抢了呀。
1: 哎呀娘，你说什么呢？
0: 不是啊，我这是凭力气挣的呀。啊，是吗？
1: 哎，我到码头上给人家卸船挣来的。
0: 老太太一听可高兴了，儿子能出去给人家扛脚行呢，这也是本分活啊，可太好了。老人家一高兴，病也减轻了许多。娘俩做了点吃的，第二天华云又到码头上卸船去了。刚卸了几包，就从南边来了一帮小伙子，个个手拿棍子，拧眉立目，冲着华云就过来了。当中是个矬胖子，上前把华云挡住。
2: 华大愣，你别卸了。
0: 华云说道，
2: 为什么呢？
0: 这胖子理直气壮地说呀，
3: 我说不叫你扛了你就别扛了，你懂得我们这里的规矩吗？
2: 我不懂，我就知道卸货挣钱，不干活你管饭吗？
0: 哎，我凭什么管你饭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让卸了呢？
0: 我是行会的头，让谁干活得我说了算。
3: 华云把眼睛一瞪，
2: 你说了不算数，我非卸不可，你要不让我卸，你一天就给我四吊800钱，叫我干什么都行，不给钱呢办不到。
0: 说着他扛起货包就要走啊，胖子可急了，上去抖手就给了华云一棍子。华云一闪身，芝麻包掉在地上，这棍子打到华云的肩膀上，顿时肩头起了一道紫痕呢，疼得他直咬牙。
2: 好小子，你真打呀，我跟你玩不了。
0: 他往寺外一看，就瞧见码头岸边上有一个4根尺的大铁锚，上边带着3-4丈长的大铁链子，心说这个家伙挺好使啊，伸手就抄了起来，举起铁锚，当的一下磕飞了胖子的木棍。这胖子撒腿要跑，华云哪里能容啊，飞出铁锚勾住他的左胳膊往回一带啊，扑通一声就把他给拽倒了。华云举起铁锚又要打，这时候那些小伙子也都围上来要与华云较量较量。华云是毫不惧怕，抡起铁锚就打，功夫不大，这10几名小伙子叫华云给打得滚的滚，爬的爬，都带了伤啊。即使有几个没伤的也不敢过来呀。华云把铁锚一摆，
2: 你们哪个还敢上，没事找事，这回都老实了吧，我还卸我的船去。
0: 他又扛货去了呀。他还以为没事呢，哪知道人家挨打的不干呢。晌午他把铁锚拿回家来，刚吃完饭就从外边来了2个差人，说是脚行行会的头，把华云告了。知府大人撒下飞迁火票来拿华云，2个当差的进了门就说，
3: 姓华的跟我们走吧。
0: 老太太一看可吓坏了，忙说，几位差官啊，我儿子犯了什么罪呀？
3: 当差的说道，他把人家脚行的买卖给夺了，人家会头侯七带着人跟他去交涉，他拿铁锚打人，侯七也叫他给打伤了，大人叫我们来抓差办案，快叫你儿

0: 儿子跟我们上堂吧。老太太一听，顿时吓得坐在炕上。我的妈呀，他怎么惹了这么大的祸呀？这可怎么活呀？华云一旁说道，
1: 娘您甭害怕，我不跟他们走，我把他们都打跑就得了。
0: 说着话就去拿大铁锚。老太太紧着说，你敢呐？你还嫌惹的祸小吗？啊，再把他们打了，这就叫拒捕欧差，犯死罪呀。
1: 娘，那咱们怎么办呢？
0: 你只有先跟人家到大堂去一趟，跟大老爷好好说说，人家的伤咱们想办法给治，脚咱不扛了，大人愿意怎么判罪你就怎么听着呀，这样还许能减轻罪名呢。
1: 华云在一旁说，那我要跟他们去了，娘您怎么办呢？
0: 老太太说，你不要管我，只要你顺顺当当的。

0: 太太说，你不要管我，只要你顺顺当当的早回来生，跟着两个差人来到大堂。这知府大人姓方名正直，为官清正，办事公道，是个好官。见差人把华云带上堂来，一拍惊堂木问道，下边跪的何人？
1: 大人，我姓华，叫华云，小名叫傻子，人家送外号华大愣，家里有个60岁的老妈，日子过得挺穷，因为我挣不来钱，我娘饿得整天哭。有一天我看他老人家太难受了，就抢了人家的钱和米，想给我娘做点吃的，可是我娘一听说抢来的米，就说宁死也不吃，又逼着我给人家送回去了。
0: 方大人听完他这些话呀，觉得他傻傻乎乎的，哎，挺实在，还是个孝子。虽然他说的这些话有点文不对题，方大人也没怪他，反而从心里很喜欢他，接着问道，
1: 华云呐，你为什么教人家行会的买卖呀？你不知道扛脚行都得入会吗？不入会就去扛脚，人家干吗？怎么人家和你说理，你还打人家呢？
2: 我哪知道什么行不行的呀？是船主老客找的我，我正没辙呢，穷极了，还能看见钱不挣吗？反正有了钱，我娘就饿不死。再者说，既然不入会不许扛，他也应该跟我讲清楚啊。他们干嘛什么也不说，上来就打我呢？这是因为我有力气，他们没打得了我。要是我没劲儿的话，他们几十个小伙子要把我打死。大人，你想啊，谁还管我的娘啊？那老太太不更苦了吗？反正是他们先打的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还的手。我娘叫我听老爷您的，您叫我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行吗？把我剐了都可以，不过呀，您得替我养着我的娘。
0: 方大人一听这傻小子说的并不是没理，便责怪侯七，
1: 侯七，你不该带人闹事，他家里挺穷的，包赔不了你什么损失，只是不叫他再到码头上去就行了。你先回去看看那些人的伤势怎么样，从今往后不许仗势欺人，下去吧。
3: 哎，是。
0: 这侯七只好认倒霉下堂去了。大人手扶桌案说道，
1: 华云，按理说你打伤数人，本应当罚钱给人家治病，再押你3年5载，今天本府看你是个孝子，又是初犯，暂且饶过你这一次，快下堂去吧。
0: 可是华云却站着不动，哎，眼巴巴地看着大人问道，
1: 大人，您先等会儿，我还有事儿呢。
0: 大人一愣，你有什么事儿啊？
1: 那我要再去卸船，他们还打我怎么办呢？许不许我还手呢？
0: 大人说道，不要说是打架，今后你也不能去卸船了。华云一听可急了，
1: 不让卸船，我们娘俩吃什么呀？是不是您管饭呢？
0: 大人一听也笑了呀，不让你扛脚行，你可以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呀。
1: 大人，做什么买卖也得有本钱呢，俺手里分文没有，怎么做买卖呢？要不我还是劫道去吧。
0: 大人立刻一摆手，哎，别介啊，劫道哪儿行啊。他立刻吩咐差人，来人呐，给拿5两银子。
3: 是大人。
0: 好家伙，这派人送来5两银子递给华云，
1: 你把他先拿回家去，你们娘俩做点小本经营，实在不够本府再给添置。
0: 华云接过银子，把大嘴一咧，乐了，
1: 大人，您真是个孝子，没听说过有你这么好的官儿。改明个我跟咱娘说说啊，给您娶个好媳妇儿。
0: 大人赶紧摆手啊，
1: 哎呀，不许你胡言乱语，赶快下堂去吧。
0: 华云拖着5两白花花的银

0: 他走下堂来，这衙役们都怪眼热的呀。哎呀，我说花大愣啊，人家都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来，你可倒好，打官司还赚钱，这真是古来少有啊。咱不说见面分一半吧，也得来个肉肥汤也肥呀，给我们一人弄壶茶喝怎么样啊？
1: 华云一笑，哎。

0: 还不好办，都给你们吧。鸡子刚要道谢，华云转身就走。大伙紧忙问，哎，你干什么去？华云说道，这银子都给你们了，我再找大人要几两去。衙役们一听可吓坏了，爹呀，你别去了，我们跟你逗着玩的，这银子赶紧给你吧。吓得又把银子还给了华云。华云说道，那你们不要，我可拿走了。
1: 你快走吧，我们不找那个麻烦。
0: 华云这才拖着银子回了家中。老娘一看华云没事儿，而且还拿回钱来了，当时感到很奇怪啊。这华云就把堂上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老娘讲了一遍。老娘听完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难得有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呀，要不然我儿不定受到什么刑罚呢。可是他给咱们钱做个什么买卖呀，你又不认识秤，又不会算账。哎，这样吧，你就买把斧子上山砍柴去吧，你又有劲儿又不怕累，多砍来咱就多卖钱，砍不来也赔不了什么。
2: 木好，咱们连斧子也甭买了，使那个大铁矛就挺好。
0: 从此之后，华云就每天上山砍柴，他去得快，回来得更快，砍得也快，卖得也快。他到了山上，看见哪棵树脑袋大，就把铁矛往上一扔，挂住之后用力往下一拽，咔嚓一声，这个树脑袋就得下来一多半啊！有时候赶巧了一使劲儿，整个树脑袋就让他全拽下来。他揪吧揪吧，撅吧撅吧，捆了之后就挑到柴草市场去卖。人家一挑担啊，这柴卖800钱。他也卖800钱，不过他的柴比别人的柴格外好卖。为什么呀？因为啊，他这一挑顶别人2挑啊，太实在了，所以都买他的，市场上供不应求。有的买柴的人们呢，就到山道上去堵截他，这边刚打完，半路上就很多买家来了。呵，这华云这买卖干得挺好，他也勤快，有时候一天要到山上去2趟或3趟，这样一来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过了几年，老太太得了一场病就去世了，华云悲痛万分呐，把母亲就埋在自己砍柴的山坡上，每天都得到坟地里去看几遍。有这么一天，华云正挑着一大担柴火走下山来，迎面来了一个老道，白面墨染，一脸和气。华云以为是个买柴的人，还没到跟前就喊上了，
3: 老道喂，你买柴吗？1吊钱1担，你在哪个庙里我给你送去。
0: 书中暗表，来人正是刘伯温。听到有人喊老道，留神一看呢，一个大个挑着一担柴迎他走来。那担柴足有200来斤，可是在大个身上好像没什么分量似的。刘伯温心中一想，哎，有了，这个人可以帮他大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0: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3: 看不到？难道不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近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以前呢，凤给大伙儿讲过一个男的，恶意拨打120，一个月没啥事儿，打120打了20多次。今天呢，凤给大伙儿讲的这两个人啊，那是让120急救车苦等了一个多小时啊，到底咋回事呢？下面啊，听凤给你唠一唠。说呀，5月14号晚上，河南郑州两个年轻人啊怄气了，怄气就怄气呗，你俩该打打该挠挠没人管啊。结果呢，拨打了120电话报警。喂，120吗？哎呀妈呀，我朋友啊把钥匙吞肚里去了，一口咽下去了，你们赶快来救人呐。哎呀，一个年轻女青年呢十分着急的说呀，这电话那头啊还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吵吵的声。这调度员问清楚具体地址之后啊，赶紧得派救护车，这救人要紧呢，人命当天呢，对吧？几分钟之后啊，急救车、急救医护人员呢就到达了指定地点。可是吧，意外的是，你说按理说，真说家里出事儿有病人了，是不是得着急忙慌找救护车，还大老远出去接去，恨不得。竟然他家联系不到报警人了。哎呀，一遍一遍的回拨电话，对方就不断的挂断呢。这人命关天呢，急救人员也不敢擅自离开呀，把相关信息反馈到了指挥大厅，并且呀在原地待命。一个多小时之后啊，终于是有人接电话了。对方说，哎呀对不起啊，刚才啊是房客用我的手机打的120报警电话，他们两个年轻人呢在那怄气呢，吵起来了，现在这俩人都走了，应该不需要救护车了。说完这话呀，对方呢啪就把电话给挂了。郑州市急救医疗救援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了，恶意拨打120电话那是属于违法行为的，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我们都知道120

0: 会有可能导致另外一个人生命啊就垂危了。这家责任太大了，罪孽太深厚了。没啥事儿啊，要觉得吧自己天天挺闹心挺憋屈的，拿脑子撞墙玩，没人管你，别去霍霍人家公共资源，你知不知道？这样呢太不负责任了。好，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呢抓紧时间继续往下说，是继续往下唠啊。
1: 要想生活有滋味，就听大凤凰富卡凤故事会。大家好，我是文辉，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你播出的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问你个事儿，你个个的对象，你个个能不能瞅清楚看明白的，哪个是你对象，人堆里是不是一眼能揪出来？通常吧，80%-90%的人说，凤你那不说废话呢吗？那俩人搁那干啥呢？天天处对象，就那么一个对象，我还能认不出谁是谁来？哎，还真有人呢，就认错了，不光认错了，还得为这事儿啊多掏不少钱呢。咋的呢？听凤啊，给你说一说。说呀，因为错误把一个陌生的女人当成了自己的女朋友，男子王某怀疑自己对象跟别人在车里约会，一怒之下呀，将奔驰车给砸坏了。北京通州法院以王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因为自己女朋友小丽吧跟个人闹分手了，被告人王某呢就觉着吧，原因指定是小丽新认识了一个开奔驰的男的。

0: 男的恶狠狠的就瞅着自己呀、啊，拽车门子又堵道的，而且啊拿着水泥砖猛砸自己的车窗啊，砸了四五下之后呢，车玻璃被砸碎了。男的、啊、把脑袋伸进来看了自己一眼，突然呢就开始说：“哎呀妈，大姐对不起啊，我认错人了，那啥，我愿意赔你钱。”事发之后呢，双方协商解决了民事赔偿问题，王某啊赔了这个赵女士的车辆修理费13万。后来啊，法院认为啊，王某是无视国法，持械故意损毁他人财物，而且数额较大，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故意损坏财物罪，应该予以严惩。鉴于经公安机关民警这个电话传唤，自行到案接受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而且呢已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且取得谅解了，依法呢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你说这事儿整的，这是何苦来的呢？图点啥呢？这对象这玩意儿吧，咱就说吧，好聚好散哈、哦，在一块儿吧，俩人要是没感情了，你再赌吧，你再结吧，能咋的？人相不中你了，就不想跟俩在一块儿待着了。你有啥招？赶紧吧，就是什么，我对你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撒手得了。你说这家是因为个对象出没出明白，一下赔了人13万，这气赌的值当不值当吧？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了，大分小课贼辣椒，保你听的嘎嘎

0: 理贼有料，坐那咔咔就一顿唠。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大凤过味儿，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咱都说呀，那身边有才人老鼻子了，我都知道。天天吧，这节目播出的时候，支持我比较多的一类人是谁呢？我们最亲爱的、最可爱的、最招人稀罕的迪哥、迪姐们，指正是。那大道上跑着，听说在这白白乎乎的，也挺有意思的，是吧？其实吧，我跟你讲，就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那可都是藏龙卧虎，是卧虎藏龙啊。这不吗？下面凤就给大伙讲一个有才迪哥的故事。想想迪哥不简单，双重身份忙得欢，上午执笔画生活，下午京城驾车走，如今出书上柜卖，收纳作品200篇，小车厢中大世界，酸甜苦辣还有闲，影射时代新生活，四个框框很幽默，各位要问这是谁呀？北京出租张志刚。这小词写的一套一套挺押韵呢。说呀，五月初，迪哥张志刚的头一本漫画合集《小车厢大世界》《志刚话说迪士故事》，其中啊，收录了他20多年的迪哥生涯经历和感悟的200余篇幽默小品短文和1000余幅漫画。对于一个爱开车、爱画画的男人来说，能把两者相结合，还能融会的挺出彩儿，张志刚啊，别提有多开心了。
1: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2: 红河至丹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洒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4: 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

0: 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1: 这个52岁的男人在三环新城的卧室啊，没啥特别的，只不过呢，书桌上啊多了一块垫板和几张画纸、几根画笔。从中学啊，他就开始学画画了。张志刚呢，一直以来啊，也只是闷在家里动动笔墨。直到1984年，外甥女儿啊，将他的一幅讽刺漫画投到报社，结果人还发表了。打那之后啊，画漫画和投稿呢，就成了张志刚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从最开始的一年发表一幅，到后来的每个月发表一幅，见报次数越多呀，张志刚画的就越多。28年呢，画了4000多幅作品呢。终于在去年的10月份，一家出版社老总找着他，说呀，是他的粉丝儿要给他出书了。对于这出版这漫画集的销量啊，张志刚心里没底儿啊。但是他说了，说哎呀，别管咋地吧，总归啊，能让更多的人看着我的漫画了。能让大家开心一笑啊，也就好了。说起这张志刚的迪龄啊，就是开车这岁数啊，开这个出车的岁数啊，得从1992年算起了。他笔下的素材呢，也是从起初的工人生活变成了迪哥的行当。他说，哎，别说呀，干这行真给我提供了不少灵感呢。咱们大伙想想啊，这迪哥迪姐呀，包括公交车司机啊，每天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数以万计，可以这么说呀。所以说谁的生活啊，有的时候一打眼儿，什么人什么性格他都能看出来。在张志刚的出租车上啊，放着一沓小纸条，每天呢跟乘客这天南地北的聊啊，遇到好段子呢，他就着急忙慌拿笔赶紧写下来。有钱啊，这张志

刚呢，整个乘客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张志刚说了，说呀，他都不知道啊，就在刚才对话让我又有了一幅漫画构思了。几天之前呢，这张志刚呢拉了个乘客去这个四惠桥，到过了国贸，乘客就问他了，说哎师傅，你说前面能堵车吗？为了保险起见呢，张志刚说了一句说够呛。没想到乘客不高兴了，说哎师傅，你说你就不能给我点正面的消息吗？一听这话呀，这张志刚差点没乐出来。他说了，这种说法真是头一会儿听说，哎呦，回去啊我得把它画回来。就这么呀，他呀靠着自己的见闻以及同行之间的交流，几乎啊每天呢都会有一幅新的作品诞生，而这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出租车内的一方天地呀。在张志刚看来啊，画漫画最吸引他的就是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他说呀，我就像个导演似的，情节的发展呢，布景的设计啊，都我一个人决定啊。当然当导演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张志刚啊不惜将自己的爱人也拖下了水。咋的呢？妻子啊胆小，早年间吧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甚至连自行车都不敢骑，可就这点胆儿啊，为了能让张志刚有更多的时间画画，他呀竟然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当上了嫡姐。其中啊张志刚也没少给他鼓劲儿啊壮胆啥的。这媳妇儿啊成了同行了，早上啊6点钟起床之后呢，张志刚首先的身份就是漫画家，每天上午啊必须得画一幅，下午啊媳妇儿出车回来，张志刚呢再变身迪哥。现在啊除了忙着这新书的发售啊，张志刚呢最近还干了件大事，又续签了5年的出租车合同，已经是个明星迪哥了。公司呢有意啊让他干办公室工作，但是呢他却着实啊舍不得这五光十色的迪哥生活和这当中可能落于自己画笔下的精彩故事。看啊，听了这个迪哥故事，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迪哥迪姐嘛，这感触颇深呢。确实是我们每个人呢，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呢，很多人呢还单独有份自己的爱好。我觉着吧，不要因为生活的重压和工作的重压，就把自己最初的梦想给忘了。该喜欢啥喜欢啥，该爱好啥爱好啥。这时间吧，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所以说呢，想发展自己业余爱好啊，业余的一些什么创作呀、唱歌、跳舞啥的，我觉着吧，就是自己安排没时间哈、啊，合理的规划规划，还是可以实现的。怎么样？收音机前有没有也这么有才的迪哥迪姐啊？我觉着吧，大家伙可以把你的故事也跟凤讲一讲，跟凤唠一唠。凤呢也通过咱的节目跟咱收音机前每一个百货之城迪哥迪姐们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伙也知道知道你啊。咱呢也当个明星迪哥、明星迪姐啥的，不也挺好吗？好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听凤继续跟你往下说，听凤接着跟你往下唠吧。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听听下面这件事儿。想知道你老公在外面干啥呢吗？很简单，男人做事忘了擦嘴呀，那是难免的。我说这话呀，是一家美容院的店员给顾客发来的短信。为啥要发这样式的短信呢？下面啊，听凤给大伙说一说。福建晋江人张小姐呢，到当地一家美容院美容去了。按照惯例吧，她就把这个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店员小凤。想不到啊，为小凤的犯罪听了渠道。妈呀，跟我犯一个字儿，这人和人人品之间差距太大了哈。这小凤交代了，说要在张小姐光顾美容店的时候啊，她打听出来张小姐她老公呢是在那个办公厂呢做买卖的，挺有钱儿。这怎么有话说来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俗语啊，但是这玩意儿也不百分百。他呢就留下张小姐电话号码了。去年年底啊，他呀就打电话给这个张小姐，试图呢拓展业务，结果啊被张小姐拒绝了，这家有点记仇了。去年11月22号晚上啊，小凤给这个张小姐发了条短信，说有些话是时候对你说了，你老公在外面点点点点点儿。哎呦我天哪，突然收这种莫名其妙的短信呢，这张小姐马上就紧张了，连忙追问到底是咋回事儿。你来问我就来答呗。这小凤啊就回了，说想知道你老公在外面干啥了吗？太简单了，男人做事啊难免忘了擦嘴。最开始吧，这张小姐呢还挺尖的，坚信呢这个小凤是在挑拨离间。但是啊，这小凤呢却死皮赖脸理直气壮地说，哎呀妈呀，我挑拨你们干啥呀，是事实，不要到时候整的众人皆知，那就不好看了。这小凤啊还说她已经怀孕了，要求啊张小姐会给她10000块钱打胎，如果张小姐不答应啊，就要弄得众人皆知，全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让她家人呢不好过，脸上没色儿。

过两天的短信聊天啊，张小姐呢起初答应汇钱了，但是呢随后又对这个女的置之不理了。这期间呢，张小姐还跟她老公俩是大吵了一架呀。眼瞅着张小姐不上当，小凤呢着急忙慌的又把这个索赔的金额呀降到了5000。不堪忍受的张小姐最终是报警了，小凤很快落网。其实啊，这个小凤根本就没见过张小姐她老公，就知道人家有钱，有钱就垫上人家钱了。她呀就是打听到张小姐家的一些基本的家庭情况，进而啊试图行骗。你看看现在这几个人为了钱呢连脸都不要了，一个小姑娘家家拿这话骗人，你说磕碜不磕碜？这么的啊，咱抓紧时间呢给大家伙说说下面这件事儿，说国外的事儿吧。说呀，英国的一个少年叫汤姆霍尔啊，从小就有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嘎呢成为一个飞行员。然后吧，他就把卧室啊改造成模拟的飞行驾驶舱了，经常啊自己在家就演练飞行培训学校学到的这种驾驶技能。要么这句话怎么说的吗？中国老话在外国人身上也照样适用，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功夫啊没白费。他呀17岁就考取了飞行驾驶执照了，成为啊英国的英格兰地区最年轻的执照飞行员。说呀，这小孩10岁的时候呢，他爹他妈呀带他去飞行学校试听飞行训练课，作为生日礼物。这小孩啊听课之后呢就迷上飞行了，决心呢成为飞行员。继而啊他就开始继续的学习驾驶知识，14岁呢开始为这个考飞行执照啊开始努力了，积累了上机操作实数。他觉得呀，每个月在飞行学校上一次课还不够呢，就着手啊在家里打造模拟驾驶舱。现年47岁的父亲杰弗里啊非常支持儿子的想法，把一间卧室呢交给儿子改造。霍尔啊用8个多月的时间花费了5500英镑，大概是8830美元吧，反正人民币就不知道多少了，自己算吧，建成了模拟驾驶舱。自己动手呢完成了其中大部分的工程。他呀用这个中密度的纤维板围出模拟驾驶舱，座椅前方呢安装了大屏幕和仪表盘，右边是控制箱，装有瑞士进口的仿真的操纵杆，投影仪啊装在机舱后方。这些设备呢和一台能够运行模拟飞行程序的电脑相连，启动程序啊投影仪把飞行场景投射到大屏幕上，哎妈就跟真的似的，真真真真的呀。坐了里边啊还安装了能跟那个操作同步的震动器，让这霍尔啊能真切的感受到飞机在飞行途中遇到气流啊包括着陆时这种颠簸的感觉，做得特别特别好。霍尔啊眼下有了更高的目标了，要当商业飞行员。他呢需要为这件事筹集4万英镑，约合64000美元的培训费。要我说吗，还是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

0: 挣钱那个姐姐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妈，这话说有点催了哈。不过啊，我相信如此坚持、如此有梦想的孩子，只要继续走下去，将来的人生道路一定不会错的。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看一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呢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

0: 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防疫，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生机勃勃，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个个公园风景旖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让城市不断变美，让生活越来越好。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3: 蛰死我了！嘿，放手呀，快放手！
4: 就不放就不放！行，你把我往车窗外边丢，影响交通，又污染环境，我就成车窗垃圾了。
3: 哦，车窗垃圾危害真大呀！那等会儿把你放垃圾桶吧。
4: 谢谢，维护交通环境，勿丢车窗垃圾。
5: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6: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5: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7: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进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伊夫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大哥，吃点什么？牛肉饭。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唤醒城市的声音，开始阳光的一天，让快乐在动感中延伸，让心情

0: 在时尚的潮流里飞扬，畅听畅行畅享路上车生活，爱生活爱广播 FM 一零零，与你随行。
1: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2: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黄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要！

0: 押，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那么，这梁老夫人如今住在什么地方呢？头根问道。哦，如今梁老太太孤身住在一幢破旧的小宅院里，身边只有一个老妈子服侍。她年事已高，官司屡次打不赢，悲耻交加，愤懑郁结呀，精神开始失常。哎，说来也是可怜呐，梁科发失踪之事至今还悬挂着。有人说那梁科发也许不慎失足掉到河里淹死了，他不是经常沿着西河那河岸漫步徘徊吗？啊，这些线索简直是太有用了，那么多谢你的指点，在下告辞了。头干点头称谢，告辞了高正明。他径直去半月街寻找梁夫人的宅舍。梁夫人的小宅院落座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小巷内，又狭窄又幽暗，四周静悄悄的，久久不见有人迹走动。陶根看得准，便走进宅院一扇白披柴门上敲了三下，柴门吱嘎一声打开一条缝，一个满头白发满面皱纹的老婆子探出脸来斥道：
6: 干什么呀？客官，没事休要胡乱敲门。
5: 头根彬彬有礼地问道：
6: 哦，正不知梁老夫人在没在家呀？
5: 那老婆子端详了陶干那张不顺眼的长脸，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6: 病了，不会客。
5: 说着砰的一声关紧了门。陶干吃了闭门羹，心中老大不乐意啊，转念一想，看着老婆子举止就知道梁夫人的行迹不无蹊跷，会不会他们一面的瞒骗衙门，暗地里却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一代人迹罕至啊，正是做罪恶勾当的好地方。如今他无意露面，也无可奈何，只能自认晦气，心想不如就去林芳家碰碰运气吧。
7: 深夜一女子被杀，郊外的寺院屡生奸淫命案，两大家族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千岁办案遭到暗算，被扣在铜钟之下。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
5: 林帆家的宅址陶干早就熟记在心，但他却费了老大的周折才总算找到，一路不知拐了多少的曲曲弯弯。林帆的宅邸宽大深邃，巍峨的雕砖门楼庄严古朴，黑漆大门和两边粉墙粉刷一新，大门上的铜饰在日光下闪闪发亮，门口一对石狮子呲牙咧嘴，令人声望。陶干注意到林宅的右边与林院的高墙连接着，而左边则是一片瓦砾场。林宅紧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菜摊子，搭着凉棚，陶干便凑上前去与那摊主搭讪谈话。
6: 哎呀，发财发财啊，大掌柜的。客官，发财。哎，掌柜的，问你一点事儿啊。

0: 您说，这对面那两家大户，三五十口的人吃的蔬菜，总是你独家的生意吧？那摊主撅了撅嘴，叹道：“嗨，客官有所不知啊，那一幢啊是空宅，多年来不曾有人居住。另一幢呢，倒是有人，那宅主姓林，却是广州人，说话呀像唱歌似的，我一句话都听不懂。他们呢也从来不和我搭话呀。林先生在城外有一处田庄，每隔十日八日便会有新鲜的水果蔬菜整筐整筐的抬过来呀。我哪能赚得他们一文铜，就是买头蒜都不到我这儿来呀。头干笑道：“哎呀，真是巧了，我正是广州来的表背匠，不知那林先生可否有些古画字评要接表啊？”摊主说道：“那你不妨试一试，他们听见广州话便会非常热情，这里走街串巷的小贩，还有那些义匠，从来都没有进去林宅一步的。有这种事儿？”陶干点点头，便摇摇晃晃走到林帆的宅底前，走上台阶那大门上，轻轻敲了两下，半晌门开了，露出一张尖头缩腮的脸。陶干操着广州话问道：“我是几十年的表背匠，我的手艺是从广州学来的，不知贵府是否有字画条评要记表啊？”这陶干呢，早年行走江湖，以骗术为糊口的生意，所以三教九流他都知道一点，又因为曾去过广州、潮州一带，所以岭南许多方言都会凑合几句。陶干刚才说的是什么呢？我是几十年的表背匠，我的手艺是从广州学来的，不知贵府是否有字画调评要接表。这广州话果然灵验，那管家堆起笑脸让陶干进了大门，说道：“带我去禀报总管，看下有没有事被你做啊。”说完踢着脚往院里就走。这管家说他要去禀报总管，看看有没有事给陶干做。陶干见林宅的前花园树木修剪整齐，花草一片茂盛，房屋都粉上了新漆，然而陶干发觉偌大一个宅院内却不见有人走动，也不闻有人说话的声音，心中不由狐疑重重。他正要转过回廊往那锁窗里张望，却见一个又黑又矮的肥佬迎着他气呼呼地走来，身上穿着悬绸上褂，下面宽大的灯笼裤。陶干明白了，此人乃是林宅的总管了。肥佬冲着陶干打量一下，呵斥说道：“
1: 走啊走啊，给我滚出去，这里没有字画表背。”
0: 他操的是官话，但明显是广州人的语音。陶干紧忙说道：“我黑等等等一下啦，你干嘛要赶我出去啦？”那肥佬上前就揪住了他：“
1: 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东西啊，你快给我出去。”
0: 陶根被人家像拎着小鸡子似的揪出了院门，刚下三级台阶，只听得身后砰的一声扑当作响。陶根心想，这他妈不是倒了霉了吗？心想摸索着顺路绕回北门，去看看运河边上林帆的田庄，巴望着摸索点林帆。

0: 了头绪。出了北门，他便向行人一路打听，濮阳的广州人也不少，一问都知道城外有个林家的庄园。林帆的田庄紧挨着运河开辟，向东延伸约二三里路。运河边是一排整齐的战库，战库后黄叶一片，露出农舍的屋脊和烟囱。码头上停靠着一艘大帆船，三个庄客正往船上搬运草包。头根一一看得仔细，并不见有什么可疑之处，便返回到了城里。头根在街市上一个小酒肆内叫了一壶酒两味菜，磨磨蹭蹭地吃了一个时辰，心想着接下来该如何做。眼看着挨到了暮色降临，他付了账，出了店门，慢慢又转回到林帆的宅邸。这时对面那小小的菜摊早就收摊了，他悄悄走进林宅左手的那片瓦砾场。
1: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用心守护方能永续。你对违章讲人情，世故对你不留情。
2: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3: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2: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先锋，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4: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

原来这里也是一幢大宅子，只因年久无人居住，渐渐荒败了。陶干顺着瓦砾场，靠邻宅的院墙一边择路而行，果然他发现墙根下有一堆破砖。他擦了擦掌，轻轻脚踏着破砖，翻身上了墙头，选了一个适宜的角度窥视起邻宅院里的动静。邻宅里院如坟场一般的荒凉，半晌不见一个人影走动，只除了那一溜房笼的窗户闪出一点烛光，几乎是一幢空宅。陶干心想，这家里必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寻常人家此刻上灯的时候正是一片最繁忙热闹的景象。陶干看了半晌，没见有动静，兴趣索然，便纵身向下一跳，不小心正踩倒那堆破砖，哗啦一声，他跌倒在地上，伤了膝盖，撕破了长袍。这时黑云正遮住了月亮，周围一片的漆黑，他屏住了呼吸，蜷缩在破砖堆里，警惕地窥视着周围的情景。这时他隐约发现影影绰绰的有人在监视他，伸长耳朵听了半天，除了风声外并不见有人行动的迹象，于是他大着胆子走了出来。月亮又破云而出，清辉一派，陶干猛发觉身后有两个影

0: 闪动着，他想寡不敌众，走为上策。刚穿出瓦砾场，迎面却见两个蒙面大汉正朝他追来，桃杆下的毛发倒竖，如被挤浇了凉水，掉头就往回跑。两个大汉则疾步直追，桃杆一转弯，却插入了一条死胡同。刚回头想倒出来，两个蒙面大汉已拦住了他的去路。桃杆大声叫道：
1: 嘿，两位好汉，有话好说呀。
0: 两个大汉并不答话，一位上前就飞来一拳，桃杆眼尖，赶紧闪避，另一位一把揪住桃杆瘦猴般的一条胳膊，向背脊后猛拧。桃杆一面挣扎，一面偷看那歹人。桃杆只见那蒙面人，一对凶光毕露的眼睛，透露着杀气。桃杆明白，哎呦，完了，小命休矣呀！桃杆心想，这两人必是林帆派遣来要他性命的。桃杆虽使出了全身气力，哪里还能动弹呢？一个大汉一把撕开桃杆的长袍，一面从腰间拿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桃杆狂叫：
1: 哎，救命啊，救命！
0: 心想，莫非真的今夜一命归西吗？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两眼不由垂下了眼泪。突然只听当啷一声，那大汉手上的匕首跌落在地，两个歹人撇下他夺路而逃。

0: 杆一看，黑暗中闪出一个人来，如天神一般威壮。只听他大喝一声，拔腿便追。陶根心想，哎呦，我这前半生坑蒙拐骗呐，这刚跟了狄大人啊，要做些有益的事，帮助狄大人破案查情，这怎么就要归了西喽？陶根惊魂未定，抽回麻木的手掌，正要擦拭额上的汗，远远的见马蓉飞步跑来。陶根哥，如何被人弄到这步田地啊？莫非又用锡纸当银子骗人了？陶根才知道是马蓉救了他性命，心中感激万分，说道，
1: 哎呀，你可别说了，哪里还有闲工夫消遣于胸呢？那两个歹人抓到没有啊？
0: 哦，没有，只见他们几个弯一转就没了踪影了。陶根哥受惊了。
1: 哎呀，我原以为明年今夜便是我的周年呢，谁知大难不死。对了，那两名歹徒凶毒十分呢，必是林帆派遣来的，林宅就在那旁边。
0: 马蓉点头，
1: 我去圣明观会了沈八回来，转弯抹角，刚疑心自己走错了路，突然听到小巷里有人大叫救命，二话没说便对准那个明晃晃的尖刀飞去一脚。
0: 头根弯腰从地上拾起那把匕首，反复观看了半天，递给了马蓉。马蓉将那匕首捻在手上看了半晌，笑着说，
1: 好家伙，这寒光闪闪的，比月光还阴冷三分呢。切开陶大哥的肚子，那可真是如切豆腐似的呀。
0: 陶根沮丧着说，
1: 哎呦，都这时候了，你就别取笑大哥了，我奉老

老爷之命来监视林宅动静，不意反被别人监视，险些命丧于此啊。哎呀，那匕首的形状正是广州歹徒们最爱佩戴的一种，我见其中一个好像是林宅的总管。马蓉说道，我们要赶紧回衙了，老爷虽然不在，将此事还要禀告给红三军。走吧，这就走吧。回衙的路上，陶干问马蓉那对金钗是否有了眉目，沈八是否提供了有关萧纯玉案的重要线索。马蓉说道，看来我的运气也比你要好哦，沈八果然有些手段，今天他便告诉我说有一个人正想脱手一枚金钗。沈八已经安排了我们明天晚上与那个人会面，我思量来嘛，那脱金钗的人即便不是杀人真凶，至少也可以从他身上探索出真凶的下落。陶干笑道，如此说来，不等老爷从卷城回来，我们便可以将杀害萧纯玉的真凶拿获了。马蓉贤弟真是先抢了第一功啊。马蓉说道，但愿如此。哎，陶大哥呀，今天我还就圣明观的事啊探了探沈八一伙人的口风，原来那圣明观被官府封了以后，里面的道士全被撵放走了，不久观里便闹出了鬼。

家宅院，鬼影重重，逃干探访，险些命丧当场。狄仁杰乔装打扮，究竟有何妙计？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8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沈巴还加油添醋地说，他曾经亲眼见到观里有绿头毛红眼睛的妖精在大殿内载歌载舞的举行宴会呢，并说这些妖精全是野狐狸感受了日月之精华才变成的，说得神乎其神呢，令人毛骨悚然，真想破门去看个究竟啊。陶干说道，嘿，说不定那圣明观还是一个藏污纳垢的老巢呢，凶恶的罪犯往往会利用狐狸精作祟的幌子赶出可怕的罪恶勾当来。
8: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9: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0: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1: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9: 我在读书。
10: 我在

0: 红日西沉，暮云四合，马荣从牙库里取了30两足的纹银，一番打扮化妆之后，便急匆匆地赶去圣明观。沈八已在圣明观外的大香炉边等候他了。老远见马荣晃悠着走过来，便粗着嗓子问道：
1: 荣大哥，等着小弟好不心焦啊。原来那脱金钗的是一个云游的僧人，我见他一手托着个化缘的盆，另一手不住地敲打木鱼，一件破袍子爬满了虱子。哼，真没想到腰里还藏着个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0: 马荣赶紧摇手示意他小声些，申八讪讪笑了笑，继续说道：
1: 今夜他在鼓楼后的王六茶肆里等候你，他说他独自坐在一角里，桌上有两个空茶盅放着，正对着壶嘴儿。你去后只要将两个茶盅拆平放开了，各斟上一盅茶，然后问他是否可以同坐饮茶，这就是暗号。
2: 好啊，八弟果然是神通广大呀。好嘞，这买卖成了，以后还有你的好处呢。
0: 马荣连声称谢，匆匆辞了沈八，便向鼓楼径直走去。鼓楼是濮阳城里最高的建筑，马荣看得清楚，眼角下一条大街笔直地朝东便是。穿过鼓楼的洞门，马荣便见大红栅栏对面一幢平房，门口挂着王记茶肆的布招帘。马荣掀开王六茶肆的珠帘，只听得殿堂里嗡嗡一片，几乎每张破旧的八仙桌上都坐满了闲悠悠的茶客，桌上香雾袅袅，交头接耳，地下满是瓜皮果壳，腥臭一片。乌黑的木板壁上居然还挂着几副名人丹青的字屏。马荣眼尖，一眼扫过众茶客，便见西墙一角临窗一副桌子上果然坐着一个又矮又胖的野和尚，身上满是油污，腰间一个大木鱼，向下挂着一串佛珠，桌上两只茶盅叠起着，正对着茶壶嘴儿。马荣心想果是此人呐，又觉得十分的疑惑，狄大人不是说明那凶手是个身子轻健力量过人的汉子吗？眼前却是这么一个浮胖虚肿的和尚。嗨，管他怎么样，先上前试探了再说吧。马荣上前走到那胖和尚面前，轻轻将套叠着的那个茶盅放下，又用茶壶给两个茶盅都斟上了茶，问道：
2: 师父，这空座可以坐吗？
0: 胖和尚笑呵呵地说：
1: 善哉善哉，哪有不可坐的呢？只是不知施主可带来了法华真经。
0: 马荣会意，伸出左臂往桌上一搁，笑道：
2: 哼，30卷做一捆，全在这袖里藏着呢。师父可带了什么经来吗？我这30卷换你1卷经啊。
0: 胖和尚伸手去马荣袖口一捏，果然沉重，心中不觉得大喜，才笑道：
1: 贫僧也有一经，是如来佛祖亲授，形同天书啊，正可与施主换来。

0: 哎，参客呀。
1: 说着从袖袍中抽出一簿册递给了马蓉。马蓉信手一翻，果然没有字，心中不解。哎，这无字天书可怎么读啊？胖和尚说，
2: 读过十页便知道了。
1: 马蓉又将那簿册翻到了第十页，果然见一枚黄澄澄的金钗夹在纸页的缝间。深夜一女子被杀，郊外的寺院屡生奸淫命案，两大家族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亲随办案遭到暗算，被扣在铜钟之下。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金钗打制成飞燕之状，十分的精致，与狄仁杰给他看的图像一模一样。马蓉合上了簿册，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师父的天书果然妙不可言呐、他一面取袖中将那包银子恭敬地递给胖和尚，胖和尚用小指尖挑破一角看了，赶紧纳入袍袖，站起身来。
2: 贫僧告辞了。
1: 马蓉点头微笑，只顾缓缓地喝着桌上的茶。胖和尚掀起珠帘，出了王六茶肆，马蓉立即站起身来，也跟

出了王六茶肆，马蓉立即站起身来，也跟着抢出了王六茶肆。胖和尚绕过了咧的向北门摇摆而去，马蓉则隔了一段路紧紧在后面跟着。突然他看见胖和尚拐进了城墙根的一条小巷，他马上飞步上前，隐约到小巷口往里窥视。胖和尚走到一幢房宅前，正要敲门，马蓉一个箭步上去，反拧了胖和尚一条胳膊，一手掐紧了他脖颈。哼，土贼，这边说话，你他妈要哼出一句声来，我就要了你的命。那胖和尚大

0: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也许是哪位贵妇人不慎失落的。
1: 他妈的，马蓉将胖和尚的头颅往墙上狠狠撞了两下，再不说实话，我此刻就宰了你。说着从腰间拿出那柄亮闪闪的匕首。胖和尚一见匕首，吓得面如土色，金马腿酥，喘着粗气哀求说道：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说实话。
1: 马蓉稍稍松了手：
0: 小僧原是庙里逃出来的，只因无处存身活命，投奔到一个名叫王三儿的无赖手下。那王三儿是个残忍寡情之人呐，小僧后悔不已，就产生了逃脱之念。有一天见到王三儿长袍凤肩，夹着一枚金钗，我便趁他酒醉熟睡之际，偷了那金钗便逃了出来。我想发卖了以后远走高飞的。
1: 马蓉心中暗喜，果然这胖和尚不是杀人的真凶，却不知王三儿是何等模样的魔王呢，说不定正是王三儿杀的萧纯玉到了那对金钗呀。今天姑且饶你一命，此刻你就带我去找王三儿。胖和尚心中发慌，哀求说道：
0: 好汉爷，千万别将我送到王三儿手上啊，他会打死我的。
1: 别他妈啰嗦了，王三儿要敢放肆，我先摆平了他。走。胖和尚无奈，只能乖乖引着马蓉去找王三儿。胖和尚心中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还没想到脱身之际，就走到了王三宅子门口。胖和尚战战兢兢地说：
0: 王三爷就住在这院里。
1: 马蓉在他后脖子上就是一巴掌：他妈什么王三爷，王三儿。
0: 王三儿。
1: 马蓉看得真切，上前便咚咚地敲起门来。宅院里一声答应，有人打开了门，闪出一盏烛火来。马蓉见的人果然是身材魁梧，凶相毕露，心想这个人无疑就是王三儿了。
2: 找谁呀？
1: 开门那个人先开了口，马蓉笑道：
3: 哎，王掌柜，不知能否将另一枚金钗也卖给我呀？我也从这和尚手中买到一枚了，凡物总要成双成对才好吧。
1: 王三儿一对三角眼儿紧盯着胖和尚，几乎要放出火来。
2: 原来是这个孽种偷了我的金钗。
1: 马蓉说道：
3: 哎，这和尚的事我可管不着，我跟他的买卖彼此可无欺呀，如今不知王掌柜意下如何呀。
1: 王三儿狂笑起来，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大黄牙。
2: 先让我剥了这秃驴的皮。
1: 他放下竹盏，卷起袖子刚要动手，马蓉上前用身子一拦，又松手放了胖和尚。胖和尚像离弦的箭一样飞也似的逃走了。
3: 哎，王掌柜，还是谈谈我们的买卖吧，你跟那秃驴能论出什么道理啊？
1: 王三儿说道：
2: 我也正想将那对金钗发卖，只是那秃驴偷去了我一枚，论理呢你要付我一对的钱，我这客官如何出价呀？
1: 马蓉紧

0: 三说：“
1: 弟兄们都在三街六市行走，哼，这里一向没有闲人。”
0: 马蓉变了变脸色：“
1: 我是衙门里当差。”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行动起来，筑牢安全防线。
3: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狄大人要问你那对金钗的来历，老实跟你说吧，可是你杀了萧屠夫的女儿。
0: 王三儿大吃一惊，辩解说道：“
1: 我从没见过什么萧屠夫，莫非屠夫自己杀了人，到来冤枉我？衙门里的昏官找不着犯人，反倒拿我们小民百姓来顶替。”
0: 马蓉大怒：“别人怎么说自己都无所谓，但只要……”敢对狄仁杰狄大人口出不敬，马蓉便立刻大怒，他伸手便擒拿王三儿。这王三儿也非等闲之辈呀，施出了全身解数抵挡马蓉。只要论拳术武功，这王三儿似乎不在于马蓉之下，然而究竟犯事之人心虚胆怯，渐渐地乱了路数，慌了手脚，而且知道对面是当差的官人，心里就发了虚。而马蓉则理直气壮，越斗越勇，虽然几番处于逆势，但终反败为胜。看着王三一个破绽，马蓉飞起一脚正中下颚，王三顿时口拥鲜血，吐出3-4颗牙来，再倒在地上不动弹了。马蓉上前用一条绳索迅速将王三捆绑了，又去大街上叫来两名执巡的兵士，三个人将王三抬着押送去州衙。狄仁杰晚上回了濮阳，他先听了红参军两日来州衙一应事务的详尽汇报，然后听了陶干寻访林藩的那番惊险的奇异经历，最后又听了马蓉讲述他如何与那胖和尚做买卖，并最终拿获王三儿的经过。马蓉言辞凿凿：“
1: 老爷，王三儿其人与老爷猜测的处处相符啊，这两枚金钗与图样上描画的一模一样，想来半月街作案的必是这王三儿无疑了。”
0: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
1: 明天早衙我们就拒结此案，至于梁夫人林藩的案子，我们明日再细细琢磨。”

衙门拿获萧纯玉真凶的消息啊，很快传了出来。第二天早衙升堂，外厅挤满了观审的百姓。狄仁杰高高在案桌后坐定，朱笔一批，发了令签。不一刻，衙役将王三儿押上大堂。王三儿满身是伤痛，口中哼哼唧唧的呻吟不休。狄仁杰将惊堂木一拍，王三，快将你如何强奸杀害萧纯玉之本末

同时招来，免得皮肉受苦。王三阴沉着嗓子：老爷在上，明镜高悬，小人虽靠行乞糊口，一向规矩本分，哪敢去做那强奸杀人的伤天害理之事呢？狄仁杰大怒：大胆刁民，竟还敢狡辩，与我捆绑了，重打50板。两边衙役一声答应，如打雷一般，上前三下五除二按住王三儿，狠狠地打起来。王三儿咬紧牙忍着疼痛，50板打完，屁股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狄仁杰喝道：王三，招不招？这50板只是杀杀你的刁气，再敢抵赖就动大刑。我问你，你那对金钗是不是从萧纯玉头上摘下来的？

师，城外寺院钟声，狄仁杰乔装打扮，马蓉雀柳暗花明，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同中奇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头，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到头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到7点这个时段来继续关注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霍一。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目前在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拥堵154米，陵园路南向北的方向东兴街有125米的拥堵，友谊山全街东向西从北环路到建国路拥堵300米，东安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解放路到大马路街车辆行驶缓慢。也提示大家行驶在路面的时候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稳驾慢行。我今天又迎来了星期一，10月12日。大家昨天是星期日，只休息了一天是吧？不知道休息好了吗？短暂的休息了一下下，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哎，今天是周一，不仅得上班，这天儿还有点凉啊。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刚走到楼下，就一阵风过来，我这脑子就一个概念，这秋裤啊，这妥妥的得安排上了啊！可是今天还没穿秋裤啊，就嘚瑟了一下，结果一直都觉得身上凉飕飕的。所以怎么样？大家今天早上出门，您穿秋裤了吗？说到秋裤这个事儿啊，这江湖上有一个传说，说秋衣扎进秋裤，把秋裤扎进袜子，是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啊、嗯！有没有这穿秋裤不把袜子扎到秋裤里的同志们，就散腿秋裤，就是从来不穿缩腿秋裤啊、嗯。好吧，我们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吧，10月的中旬到11月前后啊，这个就有一场专门针对于这穿不穿秋裤的拉锯战啊。一般这个当妈的就说该穿了是吧？我老了90了，我今天撩腿一看，老人家穿了2条秋裤。都几度了还不穿秋裤，我们上个月就穿上秋裤了，等你老了腿疼了甭找我啊、哎、以后你这种情况绝对就是老寒腿、我觉得今天天还行啊，觉得还能扛一下，好像、早上起来觉得不行，好像有点扛不住啊。所以现在呢，就我们的腿已经替我们自己做了决定啊，人家身体好的时候好像还行啊，还能再扛一扛啊。如果不行，咱就默默地打开你的淘宝啊，打开你的唯品会，打开你的购物软件啊，各种购物软件搜一下加绒秋裤，看一下今年2026最新秋裤啊，秋裤最新款。说到这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说到这儿，这个天气确实是凉了。我们这一波的回暖即将落幕，从明天开始，最高气温霸下的大部地区将回到20度上下，霸上的地区呢，和今天相比，明天降的会更多啊，达到13度左右。最低气温霸下的大部地区明天勉强在10度线上徘徊啊，后天呢会大幅降至3到5度的水平，我们霸上地区重回零下。不只是我们的气温起伏非常的明显，午间阳光带来的这个加倍温暖和早晚的这个低温，也让我们一天之内的体感啊，会发现温差还是在逐渐加大。所以呢，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调整着装。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霸下9到12度，霸上3到6度，最高气温市区及霸下19到22度，霸上11到14度。13号的时候，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和零星小雨的天气，风力增大，提示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3: 我是庆三门，
4: 我是郑春明，
5: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善，
2: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我
2: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4: 时光是清风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2: 如果你在聆听，
4: 如果你在聆听，
2: 让心停下脚步。
5: FM 100.5

资讯，首先来关注我们张家口地区。今年我们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正式启动，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缴费时段为2026年的10月10号到2027年的1月底。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多种渠道来进行办理。说到这个渠道啊，多种渠道，线上的渠道就是微信搜索河北税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社保缴纳，人脸识别一下，为自己缴纳啊，或者是为别人缴费都是可以的。然后一定要选清楚是2027年度，确认付钱搞定啊。也可以用河北智慧医保的小程序啊，包括我们的支付宝啊，河北省的电子税务局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那个河北税务的公众号和河北智慧医保这个小程序现在用的比较多，这两个我们线上的途径推荐给大家，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功能，就是如果您参加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余额，可以通过河北智慧医保的小程序的个人账户共济的功能，给您的子女、父母、配偶啊，甚至是兄弟姐妹啊，用您医保卡上的这个钱呀，帮他们缴费，主要是帮小朋友，是吧？如果子女这一块，现在我们每年也是要缴费的，所以建议还是给小朋友上一个，是吧？一年400块钱也不多，真的要是有个什么小肺炎呢，啊，看个小病呢，啊，还是挺管事儿，是吧？线下也是可以办理的，除了我们的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还可以去啊市民中心去办理，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一般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吧，会直接教您一下，哎，您把手机拿开，我教您一下怎么缴费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去和我们的互联网接轨啊，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不要有抵触心理，哎，这怎么弄啊？啊，没事儿，您就看着他给您操作一遍，然后稍微稍微学习一下下啊，就能学会，还是非常简单啊。但是呢，也提示大家，从2025年起，除了新生儿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群体，那如果您没有在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缴了重新参保后，会有3个月的等待期啊，就是您交的钱头3个月看病不报销啊，就是每多断缴一年，等待期会增加1个月。家里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啊，别忘了，我们是从这个月开始就可以缴费了，10月10号到2027年的1月31号。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上午北横街西向东，从滨河中路到长安街拥堵306米，杨家坟街东向西的杨家坟北路车辆行驶缓慢，平文大街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此时此刻呢，市区的主要道路的车流量明显增大，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但是还没到了最堵的时候啊，这个点还行啊，真正堵的就是17:50左右啊，然后持续到18:40啊，都是高峰期了。说完了咱们张家口要缴纳城乡居民医保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社部发布。

了最新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啊，上海月最低工资和北京小时最低工资分列全国首位啊。河北月最低工资设三档，最高呢是2380块钱。这全国最高的工资是上海，是吧？它的月最低工资是2740啊，位于第一。小时最低工资呢是北京，27.7元每小时。啊，咱们河北呢最低的工资分三档，第一档是2380，第二档是2230，第三档是2080。小时工的最低工资也分为三档，分别是24元、22元和20元。所以下回呢，尤其是学生朋友啊，去打小。

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下班万岁5:30和6:45是我们两轮的互动环节，猜歌名儿赢红包，哎，20块钱，我们一般就是拿这20块钱，在第二天的时候可以吃个硬早点啊，吃个胖老三儿，加个鸡蛋，加个丸子，就是胖老三的豪华套，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的啊。再配两个老马电烤串也能实现。别太多啊，别太多就行啊。好吧，这个歌曲都非常的简单啊，都是我们中华小曲库 KTV 里大家这个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些曲目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下班行驶回家的路上都可以开心和快乐啊，主要是有钱拿。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广告过后是第一轮的猜歌名儿赢红包的环节，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1: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2: 吴河至丹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百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4: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蔻驰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轮的猜歌名《赢红包》。当然猜的不是刚才那首歌啊，这歌一般人猜不出来啊。我这有时候放歌放的有点小众啊，哎呦，这就是自己经常给自己吹嘘，就是曾经。

有点小众啊，哎呦，这就是自己经常给自己吹嘘，就是曾经是文艺女青年，嗯，到了猜歌互动环节就得让大家伙都得熟知的歌曲，是吧？那么我们的游戏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通过微信搜索一百张家口，把稍后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正确歌名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获奖了，那么我们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是没有办法去给您直接转账的啊，也没有办法直接去给您发红包的，还是需要通过微信扫码的方式啊。所以呢，如果您获奖了，会在微信后台上有所通知您啊，比如说恭喜您中奖了，总之您是会知道的啊。然后呢，您直接再次的发送下班万岁，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啊，直接扫码，然后呢进行转账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群啊。如果说没有通知您，很有可能就是您没中奖啊。有的时候您比如说听的时候在车上是吧，结果呢过一会儿就下车了啊，那也没关系啊，因为微信上它是有显示的。好吧，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第一轮的猜歌环节。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的第一轮的猜歌环节啊，刚才没跟大家说幸运数字啊，这个歌曲的歌手应该是很熟悉吧，他的生日是10月14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是14，同志们是14啊，所以你如果此时此刻刚刚打开我们的调频 FM100 啊，依然是可以参与节目，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啊。那么如果此轮啊就14嘛，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参与或者说没有人获奖，我们下一轮滚到40块钱，好吧，这个增加了我们的趣味性啊。所以也希望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啊，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有意思啊，主要还能拿钱，虽然20块钱不多吧。这好像这个我们去这个福利彩票店里去买一张20块钱的、30块钱的彩票一样啊，就是刮的这个心情，就能不能中奖的这个心情啊，是非常期待的。我们看一下今天谁能中奖。这是一首摇滚歌曲啊，我们会在歌曲的下半段，歌曲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会把歌曲和歌手的正确的名字啊公布给大家，所以此时此刻只要我没有公布，您依然可以参与啊。

怎么样？今天参与人好多呀！本来咱们就是很多朋友会不会不知道这首歌啊？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做个市场调查，就是调查一下我们的调频一百的大家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说的专业一点叫用户画像是吧？这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什么喜欢的这个喜好是吧？看来大家还都很年轻嘛，也很喜欢摇滚啊。或者说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吧，它代表了我们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没错，来自于

没有中奖啊。到了雪峰，它好多都是大家发了不止一个啊，大家可能是发完窦唯然后再发无地自容，所以此轮啊没有人中奖，因为十四这个还是有点多是吧，所以此轮没有中奖啊，此轮没有人能够中奖，所以我们把这个奖金滚到下一轮，下一轮幸运数字依然是十四啊，看看有没有人能够中奖，看看我们有没有十四个人去能发过来知道他的这个正确答案。D还得写对了啊，无地自容有的朋友D写错了也不行啊，为什么就是说这轮没人中奖呢，他有的人无地自容的D写错了啊，同志们写错了不行啊，无地自容土地的地啊。这又回到了我们小学这个什么白勺的了啊，土地的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窦唯吧，窦唯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太火了啊，说一下他近年来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这首歌呢是当时他还在黑豹乐队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啊，就是他是作词，李彤是作曲，然后一个下午的时间窦唯就把这个词填完了啊，所以他确实算得上是一个音乐鬼才啊，但是这些年呢他活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在今年2026年九月九号的时候，他们原来乐队的另外一个乐手叫何勇啊去世了，在去世后的第九天，窦唯发了一首新曲叫做从前送何勇啊，没有歌词，没有悼文，也没有采访啊，就是一段四分多钟的一个纯的乐器的吉他啊。乐评人也说了，说他现在的这些就是器乐类的作品啊，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他肯定是写给何勇的啊。所以这两年呢，他感觉很少能够在一些什么我们的综艺上啊啊，就是说娱乐圈的这种喧嚣啊，离得还是很远的，住在了河北的秦皇岛的阿那亚啊。这个社区生活非常的简朴，也不直播，也不去接一些广告啊，做一些国风新作和一些禅音，就是禅意的这个音乐啊。2026年呢，接连推出了多张的国风作品，其中《兰亭集序》被选为纪录片《王羲之》的配乐。但是前不久啊，就是他的女儿窦靖童在《歌手2026》啊，演唱了我们现在听到的黑豹乐队的另外一个名曲，就是 Don't Break My Heart 啊。好吧，我们没人中奖，大家空欢喜一场。这个有的人字儿没写对，这个我觉得要是给人家这些写对字的人就有点点不公平了啊啊，所以呢咱们就滚到下一轮，下一轮谁中奖就是40块钱，同志们依然是幸运数字是十四，所以下一轮如果还没中奖，好，我们这个钱依然不会省下，也不会说哎呀没人中奖那就算了，那显得我们节目多抠搜啊，对不对？作为一个射手座的主持人啊，我绝对不能去做出这么抠搜的事情啊。我们滚到明天，明天的第一轮我们的猜歌环节呢就会变成60块钱，幸运数字依然是十四啊。当然了，如果今天中了奖，那明天的幸运数字那就看情况啊。我就不信滚到200块钱还没有人参与，咱们滚到2000块钱上不封顶啊，不对，滚到2000块钱就封顶啊，就不能再高了啊。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需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一分钟的广告非常短暂，不要走开。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依然是来自于黑豹乐队的潇洒走一回啊。我们的大仙儿也猜对了啊、但是我们不是猜歌环节啊，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自己非常喜欢黑豹乐队啊，我觉得他的每一首歌演绎的都非常的能够把这个歌曲的灵魂唱出来，是吧？同样是潇洒走一回，就是说他唱完了以后有一种别样的味道，是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了我们吃喝玩乐张家口啊，看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哪里呢？首先呢，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啊，我们这激动半天大家也没获奖，这别行驶在路面上光顾着。

发微信了是吧，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在钻石中路南向北的学院南路拥堵429米，滨河北路北向西拥堵220米，清水河北路北向南从花巷大街到清水桥有519米的拥堵，白云街西向东胜利中路拥堵224米，建国路北向南有100米的拥堵啊。我们已经来到了晚高峰，所以呢大家伙应该都已经下班了啊，我们下班就得开心是吧，堵车也不能堵心啊，这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啊，我们怎么说呢，停顿了很长时间，就是说才星期一啊，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哎呀，离星期五好远呢。今天跟大家呢来分享的吃喝玩乐啊，我们说一些很少有人可能去关注的地方啊，就是全国几个盐田啊。盐田我们印象里非常朴素的东西是吧，盐呗，就是白花花的盐啊，摊在我们的这个滩涂上，这海边上湖边上是吧。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晒盐的过程啊，本身就是一场色彩艺术啊。盐田就是把海水啊，或者是盐湖卤水引进滩涂，依照我们的日光呢，或者是风力啊，天然风干啊，或者是蒸发啊，让盐分结晶啊，成盐的这个场所啊。但是啊，这个季节这个盐田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大自然在晒盐的时候啊，非常的漂亮，很少有能够关注到这一点啊，可能是因为它的一个反射和折射的原理啊。所以就是尤其是如果你喜欢玩无人机的话，你可以在盐田上你去俯拍啊，很漂亮。第一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陕西的渭南鲁伯滩，因为十月中旬正是盐田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候啊。为什么？因为经过一整个夏。

天它的这个晾晒，这个卤水的浓度，在秋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的这个色彩也是最漂亮的啊。我们把这几个颜值最高的地方分享给大家。说到了陕西的渭南啊，我们媒体形容是被打翻的眼影盘啊，赤橙黄绿在眼睑胎上晕开，非常漂亮啊，一片一片的这个色块啊铺在地面上，就像这个大地的这个化妆师一样随手画了一幅画啊。说到了鲁伯滩，它又叫鲁池，横跨蒲城和富平两县，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宽1.5到7公里，总面积12.24万亩。古时候呢，这里呢鲁阳湖就是它的一部分，如今呢是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湿地公园。在春秋两季的时候，湖边的芦苇啊还能看见丹顶鹤、白天鹅啊、白鹭这些非常珍贵的珍禽。刚才跟大家说了十月格外美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芦水的浓度达到了峰值，不同盐度的盐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颜色啊，赤橙黄绿这四个颜色都可以在这里自然晕染，非常的漂亮。再加上秋天秋高气爽啊，光线柔和又不是很刺眼，也不是像冬天那样很凛冽啊，所以在早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斜射光照下来，这个色彩是最漂亮的。如果你喜欢摄影，如果你喜欢玩无人机啊，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是吧？去每次一说到陕西，咱们去趟西安，其他地儿就不看了啊，太俗，同志们，太俗。去点儿别人没去过的地儿啊，可以来我们的渭南的鲁伯滩的盐田去看一下。而且这一说还挺有文化是吧，带着你的女朋友是吧，一说女朋友对你投射出崇拜的目光。我老公我男朋友怎么这么有文化呢？来到了渭南呢，我们看一下他的美食吧。这个美食叫蒸馍馍啊。总之来到陕西那绝对是碳水大省啊，所谓的好吃的我觉得跟西安也不会差出很多吧。但是渭南呢，据说它当地的蒲城蒸馍馍是一定要尝一下的，还有渭南的时辰包子啊，皮儿薄馅儿大，据说刚出笼的时候热气腾腾啊，还要配一碗红豆稀饭，这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啊。从陕西出来，我们转到山东荣城的港西镇盐田。刚才我们说了赤橙黄绿是渭南的盐田的颜色啊，来到了山东的荣城呢，我们就变成了紫色了啊，很奇怪啊。至于为什么是紫色，那就等待着大家去揭开它的谜底吧。荣城呢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它的海洋性气候在这里的秋天格外的通透，而且盐田的盐港的西镇，也就是在朝阳港，非常漂亮啊，就是蓝天白云紫红色的盐池啊，远处还有海是吧，就是我们算兴趣吧，就是摄影对吧，你可以用你的镜头去记录大自然的美啊，和你女朋友的美，别一拍就对吧，就挨骂是吧，这女朋友说这什么呀，把我拍成这样，我这妆白化了对吧，我这眼影500块钱，口红300块钱，粉底1000块钱啊，香水对吧乱七八糟，今天我这妆最少80块钱全浪费了。总之就是美就是了是吧，而且很独特对不对，大家不觉得吗？说到吃什么，来到荣城是中国海洋食品名城，这里呢一定要吃的就是鲅鱼馅的饺子，大家应该也吃过啊，比如说在天津也有鲅鱼饺子，来我们的山东荣城也要尝一下鲅鱼水饺，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这个鱼汁四溢啊，它主要新鲜对不对，您想啊，这个它靠海嘛，然后这个鲅鱼它肯定没有什么经过冷冻经过冰箱的这种拿一下化一下的这种过程啊，就是从冰箱里冻了什么东西我都

觉得失去了它原有的味道了，是吧？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什么都吃个新鲜啊？所以你肯定会吃到最新鲜的鲅鱼水饺。另外呢，还有蓉城的海带炖排骨，啊，汤浓味儿鲜。哎，这秋天如果能吃上这么一道菜，我觉得还是又暖胃又滋补。而且这两个地方也不是很远，对吧？我们往西走还是往东走都是可以的。真的很少见，很少见啊！全在于你自己的兴趣。第三站呢是青海的玉树啊，就有点远了，不适合大家，比如说三五天啊，短途游了，不可能去一趟只去一个盐田是吧？我觉得这种相对较少是吧？你肯定把西北地区周边都逛一下，然后顺道去看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它在玉树，叫做白渣盐田啊，是红盐梯田。关键这个位置还有澜沧江啊，所以它不光是就是是一个盐田，你来到这种盐田的地方，它绝对是不是湖就是海，您去想象一下，对不对？您看肯定不推荐内蒙古呗，那哪有水啊。

0: 之间1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 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4: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7: 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 5801899。
8: 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9: 有宽带吗？
8: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9: 太好了，这就去办，
8: 详询移动各门店。
6: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河北资讯。9月30日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日晚上20时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正式举行。继续关注国内消息。10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人社部发布最新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上海月最低工资、北京小时最低工资分列全国首位，河北月最低工资设三档，最高为2380元。天问3号计划2028年前后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预计2031年将火星样本

0: 带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首次火星取样返回。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农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10月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最佳机会。梅艳芳国际歌迷会10日晚公布，梅艳芳骨灰在香港宝莲禅寺海会塔被盗，报警近3个月未寻回。香港警方11日称，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暂无人被捕。以上是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 FM100。
1: 工作忙碌紧张，
2: 生活活色生香。
1: 现在你要彻底释放，
2: 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

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到7点这个时段来关注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霍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目前在清水河北路南向北，从清河园街到清水桥拥堵363米，纵一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横二路到站南大街拥堵117米，钻石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五中小巷拥堵256米，工业东街东向北，从建国路到胜利北路辅路拥堵355米，钻石中路南向北铁道西路拥堵388米，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张家口市气象台在2026年10月12日16时25分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预计10月13日至14日早晨气温较低，坝下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1到4度，将出现霜冻，请注意防范。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间开始，张家口市区总体的天气阴沉，明天的最低气温明显下滑，和今天相比，大部地区的降幅在5度以上，部分地区降幅可达10度。同时，张家口市气象台发布了寒潮和霜冻的蓝色预警，也提示大家早间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工作。与此同时，到了周四，最低气温会有所回升。总的来说，未来一周气温起伏明显，也提示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4到7度，坝上0下5度到0下2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6到19度，坝上8到11度。

日常出行密切相关的安全话题。在人员密集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防火？我们经常会进入到宾馆、饭店、商场、影院、车站和

的通道复杂，一旦发生火灾，烟气和火势蔓延迅速，极易造成拥堵、踩踏和群死群伤。因此，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必须提前掌握基本的防火和逃生知识。首先，进入商场、影院、宾馆、车站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之后，要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楼梯间的位置，留意疏散通道的指示标志，同时要注意灭火器、消火栓和消防面罩等消防器材的存放位置，不要只顾购物、观影或候车，而忽略了逃生路线。第二，要严格遵守场所消防安全规定，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不在禁烟区域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不损坏、挪用消防设施器材。第三，发生火灾时要有序疏散，遇到火灾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正确引导，沿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疏散过程中不乘坐电梯，不逆流而行，不贪恋财物，不返回火场。如果烟雾较大，应低姿前行，用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减少有毒烟气吸入体内。如果身上着火，不要奔跑，应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压灭火焰。第四，如果无法逃生时，应固守待援。如果疏散通道被烟火封堵，应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床单等封堵门缝，防止烟气进入。同时，到窗口等易于被发现的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接下来是消防知识小问答。那么大家在进入到商场、影院等这类人员密集场所后，首先应该做什么？ A. 拍照打卡， B. 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 C. 立即购物， D. 乘坐电梯上楼。也欢迎您通过微信来搜索100张家口发送正确答案，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美小礼品。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消防之声，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写

0: 父亲。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蔻驰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0: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好，我是火一，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路况。钻石中路南向北的高后街拥堵817米，哈、啊，这拥堵较为严重啊，同志们，817米这个位置，如果尽量绕行就绕行这个路段了。在清水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花巷大街到古洪大街拥堵708米，胜利北路南向北建设东街拥堵124米，钻石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五中小巷到建设东街拥堵390米，建设西街西向东的西苑北路有499米的拥堵。哎呀，妥妥的晚高峰，同志们，哪条路也不好走啊。总之呢，也提示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下班万岁在5:30和6:45这两个时段都是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啊，上一轮大家谁也没中奖啊，很感慨啊。有一位朋友时光时光慢些吧说，哎呀我猜早了，那会儿说主持人没说幸运数字是几，我这早早的就给蹦出来了，哎呀一脸懊恼啊，没关系，谁也没猜着，呵呵，哎，不是没猜着，这谁也没中奖嘛啊！大家还是很多的朋友都是能够对我们窦唯非常的热衷啊，他的这个无地自容非常的喜爱，所以我们下一轮呢奖金会滚到40块钱啊，翻番了，同志们，幸运数字依然是14。看看我们6:45这个时段，大家谁能获奖？虽然说天气转凉了啊，但是呢秋裤也得穿起来啊，但是呢咱这钱也得照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最高气温在坝下的大部地区呢将会回到20度左右啊，我们的坝上地区从明天开始降得更多啊，最高气温也就是13度啊，最低气温呢坝下勉强在10度左右啊，但是坝下就已经是0度了。而且呢张家口市气象台发布了霜冻和寒潮的蓝色预警啊，所以这天气又开始大跳水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4到7度，坝上-5到-2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6到19度，坝上8到11度。这天气说凉就凉，我们已经开始逐渐的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寒意了，是吧？这两天家里都不是很好受，咱们这小空调估计都调起来了啊！大家要多喝水，是吧？别一冷一热再上点小火，然后这就生病了啊！还得一会儿刮痧，一会儿拔罐，是吧？不如您多喝点热水啊！这有喜欢喝红茶的朋友吗？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像我这种脾胃虚寒的人，红茶到了这个季节那就是必备，那是我心头最爱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是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是应急之声的部分，应急之声之后就是我们第二轮的猜歌环节啊，40块钱超硬早点等着你们，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不要走开。
1: 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Coach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省钱掉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3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3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4: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5: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
1: 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5: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6: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正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爱护，才有时刻准备的坚定守护。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传播应急资讯，科普应急知识，宣传应急服务。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打通应急发布最后一公里，为您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2: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月29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1: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2: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1: 第三条，

0: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1: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0: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0: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应急之声。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和孩子安全密切相关的话题，3D 打印笔。近年来 3D 打印笔成为了不少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可以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听起来是一个适合小朋友玩的好玩具，但是小朋友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喷头的温度最高能达到200度，那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我们来共同关注。
1: 初次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
2: 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 2025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依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3: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2: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3: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R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2: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

后是我们的应急知识小问答，题目是低龄儿童使用 3D 打印笔建议首选哪种类型？ A 高温款，成品更结实。 B 低温款，使用 PCL 耗材。 C 任何款式都可以。 D 插电款，功率更大。那如果您知道它的正确答案，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把它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我们精美的小礼品。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稍后的时间我们需要接一小段的广告，随后是第二轮的猜歌环节。
1: 太冷了，
2: 来，八戒

0: 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1: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0: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1: 哎，为师，哎。
0: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2: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嘿嘿嘿嘿
3: 嘿。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4: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Coach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嘣嘣嘣
5: 嘣嘣，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我们第二轮的猜歌环节又开始了啊！我们今天有点特殊啊，上一轮大家伙谁也没得到奖啊，所以我们就把奖金啊滚到了这一轮。我们这一轮的奖金是40块钱，看看大家谁能中奖，是吧？我们上一轮放的是窦唯的《无地自容》，因为窦唯是10月14日的生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幸运的数字是14。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游戏规则是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把稍后您听到的歌曲的歌名啊发送过来，那么就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40元的转账啊，仅限今天。当然了，如果今天没有我们这个钱，因为也就不能给大家去评分了，因为人太多，我也没法评分啊。我们滚到明天啊，明天呢就会是60。我感觉我又脑洞的开发出了一个新的玩法啊，因为十之内基本上大家都能猜对，而且肯定会有人能够获奖啊，但是10以外，就不好说了啊。好吧，今天有点特殊啊，看看谁能中奖呢。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降温了，您的这个秋裤模式开启了吗？张家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时31分发布了寒潮和霜冻的蓝色预警啊，我们未来的48小时，全市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幅达到了7到10度啊，坝上地区呢最低气温也就是-2到-5度啊，我们坝上地区温度也不会太高。这秋裤吧，我觉得这回拿出来就甭放了啊！我今天呢嘚瑟了一下没穿，其实我前两天一直穿着秋裤。今天因为出门晚，我感受一下9点钟的太阳啊，结果到了1点钟太阳就没了，怎么这么冷？我们的寒意已经逐渐显露了啊！大家该穿秋裤，咱就穿秋裤吧啊！不用等咱妈说了啊，咱自个儿现在就默默地穿上秋裤是吧？小时候为了美是吧？女孩为了腿细，就是棉裤也不穿，然后线裤也不穿是吧？然后也就穿条秋裤，冬天就去上学了啊，穿条牛仔裤觉得自己挺好看，那小白鞋啊这擦得倍儿亮。主要以前吧就是女孩子的她的这种就是线裤，我们所谓的线裤就是毛裤呗，都是父母织的，还特松，根本套不上去。我跟同志们说，我跟你说，我就干过这种事儿。为什么要脱毛裤呢？因为我那个毛裤太松了，你说怎么穿呀，鼓鼓囊囊的，穿上以后根本，我跟你说，细腿牛仔裤甭想。好吧，我们话不多说，开始第二轮的互动环节。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我们的下班万岁的直播节目，我们是第二轮的猜歌环节啊，依然是在猜歌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幸运数字是14，所以这个数字目前还没到啊，如果没到我们就把奖金池滚到明天，明天就是60啊，我们看看今天这40谁能得到啊。所以呢，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行驶下班回家的路上啊，那么在安全驾驶的情况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100张家口，然后呢把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发送过来，很有机会就能获奖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和大家去相识啊，平时可能也许我们面对面都不会认识是吧，也许我们停在左转车道和直行车道也不会相识啊，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可能我们的城市才会让大家觉得哎，我们原来是陌生人，但是好像又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希望大家通过100张家口赶快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啊，我挺希望大家别获奖的啊，其实我有点小邪恶，就我希望那奖金池能够滚到200，然后看谁能中奖，那就是个大奖了，同志们，今天的幸运数字是14，看谁能中奖。

还有没有朋友要猜？我要说他的正确的歌名了。五、四、三、二、一，李宗盛的《礼物》啊。看看有没有人猜对了此一轮的我们的这个歌名啊，40块钱啊，有点心动了啊。我觉得我们封顶到2000了，我看看，就是如果今天不行，明天的幸运数字还是14，我们看看谁能中奖啊，同志们。哎呀，这一轮就多了啊，要看一下啊，第一名李军，第二名你瞅啥，第三名小齐，大兵哥第四，美美第五，欣欣第六，赵云第七，时光第八，二乐第九，小旭第十，开心十一，三哥欢迎三哥啊。哎呀，我这数的数哪去了，数到第几了，我再捋一捋啊，同志们你们先听着啊。

啊，小旭是第十，开心是十一，三哥十二，叮当十三，子怡是十四。哎呀，这个子怡啊，其实我真的不认识他，但我发现他老能中奖，其实我真的不认识他。我特别想随便瞎编一个人，但是真的是你啊，你太幸运了，欢迎叮当啊，还有三哥，欢迎你，看来是我们的新朋友啊。那就我们这个奖金池的2000看来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未来这个幸运数字可能就也许会多一些玩法和变法，是吧？那既然今天子怡获奖了，那没办法，40块钱，我觉得太开心了，我都替你开心。这个绝对就是非常的随机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就大家想象的，哎呀，对吧？这个那个的，什么什么所谓的猫腻啊，所谓的什么黑幕没有啊？我们节目组40块钱还是拿得出来的。好吧，这两首歌相对来说，尤其是猜的第二首歌，有点小悲凉啊，天凉了嘛，所以大家对于生活都要有一些感悟，是吧？冷暖自知啊，就是什么叫冷暖自知？就是你冷了就把秋裤穿上，这就叫冷暖自知，千万别扛啊！尤其是男同志们，哎呦，我这去年我这穿秋裤呢，都是11月份我才穿秋裤呢。不要跟年龄杠，

0: 秋裤那都是十一月份我才穿秋裤呢。不要跟年龄杠啊，不要跟天气杠，冷了咱就赶紧穿上，对吧？可以开启秋裤模式了，明天真的降温了啊，尤其张家口再刮点那小风儿。我跟您说，这一刮小风儿，也就五度变零度啊，零度变零下五度，就这种感受。我妹妹从北京回来就说，姐，这怎么感觉张家口跟北京气温好像也没差太多，怎么感觉冷好多啊？我说北京的风没有咱张家口大呀。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未来几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河北这些地方都会出现6到14度不同情况的降温啊，包括东北地区也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对吧？我们华北北部啊，很多地方降温降至15摄氏度啊，不是降到15摄氏度，是降了15度啊，很多地方，对吧？我估计过两天崇礼就又能开板了啊。前两天我弟弟在坝上跟我说，姐，这坝上卡冷了，说我们这秋裤早穿上了，你们现在才讨论秋裤，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我们国庆节就穿上秋裤了啊。所以呢，今天是子怡共获奖，恭喜你，我们希望大家明天继续关注节目。
1: 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
1: 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给青少年一片蓝天。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到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正说到小妖怪给老妖怪献计，您看呀，这个妖怪里头啊也有诸葛亮，那不是都发狠的，也有玩脑袋的呀，就告诉老妖啊，说干脆呀咱给他来个分瓣梅花计。这老妖怪就问呢，什么叫分瓣梅花计呀？这小妖怪就说了，你把咱们所有的大小群妖啊全点齐了，然后百中选十，十中挑选3个能耐最大的，又会变化的，都变化成您的模样，来个真人秀，顶

大王之盔，冠大王之甲，拿着跟你一样的大杵，三面埋伏啊。那用一个去战猪八戒，另外一个缠住孙悟空，第三个拉着沙和尚，这三个小妖啊，也别跟他们呢硬磕，别硬打，你打不过人家，主要把他们三个呀给引走，调开，调虎离山，把这三兄弟给调开了。大王您呢，就跑到半空当中，身下拿云手，砰，这不就把唐僧给抓住了吗？那不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吗？啊，那就如同雨水盆里捏苍蝇，有何难哉？嘿，这位啊还晃荡上了。哦，哈哈哈哈，老妖怪眼睛逛荡逛荡，那么一逛荡，哎呀，满心欢喜啊，此计绝妙，绝妙啊！啊，好好好，好一个分瓣梅花计呀！哎呀，我就一计行事，这一去，拿不住唐僧，还则罢了；要是拿住了唐僧，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呀！我呢，封你做个前部先锋。哎呀，这小妖怪一听，这不给我吃块唐僧肉吧？哎，唐僧肉啊，回头我分给你一个小指甲，哎，你做前部先锋那多好啊！哦，前部先锋有什么好的？哎，有什么好的呀？那孙悟空、猪八戒要打来了，你先给他打啊！这小妖怪一听，好家伙，我把我自己卖进去了，那还得谢恩呢，磕头谢恩。这老妖吩咐一声，点齐雀药。

这老妖吩咐一声，点齐缺药。李玄白百中选十，十中挑仨，选来选去，选出三个最有能耐的小妖，哪一个也都得有五百年道行啊！怎么没有五百年道行啊？那不行，那就不会变化了。必须选出的三个小妖怪是能变化的，变成老妖的模样啊！那楚怎么办呢？楚也好办，哎，去找这铁器呀、啊，哎，给他拧吧拧吧，弄得差不离就行了。谁还仔细盯着呀？然后吩咐三位，你们呢埋伏在路边，你埋伏在哪里，你埋伏在哪里，然后怎么怎么依计行事，明白了吗？明白了。这仨小妖怪都化妆成了这老妖怪，各自拿杵去埋伏去了，埋伏在路边等候唐僧啊。翻回头再说唐僧，猪八戒作为开路先锋啊，开路大将嘛，扛着耙子一路前行啊。上了大路之后，在前面呼噜呼噜拿着耙子乱搂啊，给唐僧开道。唐僧骑坐在马上，无忧无虑啊，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听到旁边草丛当中扑啦啦一声响亮，噌就跳出一个妖怪，哇呀呀怪叫，唐僧啊，我要拿你，呜往上一扑啊，把猪八戒吓一跳啊。猪八戒定睛一看，哟，这不是刚才给自己动手那个妖怪吗？孙悟空在后面一看，八戒，妖精来了，你是开路的大将，何不动身呢？

我管，你看我的妈呀，我家大王都不是这个猪脸和尚的对手，那我更不是了。反正我家大王啊吩咐过，别跟他们硬碰硬，我就是调虎离山把他给调走得了。赶紧的拿着这铁杵啊乱晃悠，一晃悠转身就跑。猪八戒一看还跑，跑不了，拿命来。这猪八戒呀抖擞精神去追这个小妖去了。两人一来一往，一往一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山坡底下去了。猪八戒拿耙子又搂这小妖怪呢，那不愧是千中选仨呀，人家真机灵啊。左躲右闪，上蹿下跳，抡了半天耙子，出了一身臭汗。这猪八戒也没逮住小妖怪，两人呢就缠磨在山坡底下了。那唐僧继续往前走啊，突然间草窠当中砰又一响，哇呀呀，哎呀，唐僧啊往哪里走啊，呜，又过来一个妖怪。哦，孙悟空一看，哎呀，孙悟空一跺脚啊，八戒真是个呆子，你把那个妖怪追哪去了，怎么又追回来了，咱老孙打他啊。孙悟空一晃金箍棒就跳去了，哪里走，看棒。这妖怪一看，我的姥姥，怎么呢，这孙猴子更打不过呀，赶紧的一晃杵是抹身就跑。那孙悟空好胜之人呢，能放他走吗，往哪走啊，就追着妖怪去了。这妖怪往前跑，孙悟空在后面追，两个人呢就在另外一个草坡底下一撞一冲，就在那里啊打起来了。那当然了，不敢招架孙悟空，四处躲闪呢。两个人正在那打呢，唐僧这边呢又出事了。呜，正走到一座山旁边，在山石喇子里头又窜出来一个妖怪呀。唐僧啊往哪里走，就奔过来了。哎，沙和尚大吃一惊啊，一看这不是刚才大哥跟二哥撵走那妖怪吗。哎呀，大师兄啊二师兄，你们的眼睛都花了呀，怎么把妖精又给放过来了，你们追哪去了呀。哎，师父你坐在马上稳稳当当，不要害怕，但老沙前去拿他光。这沙和尚啊把行李往旁边这么一扔，撤出降魔杖，对面就挡住这妖怪了。这妖怪一铁杵汤砸在降魔杖上，妖怪呀就觉得虎口发疼，双臂发软。哎呀，这妖怪一看，就这个晦气的和尚啊也好生厉害，我也打不过，跑吧。肉这位啊又引着沙僧吆吆喝喝乱嚷乱斗，越战越远呢。结果呢三个假老妖把这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三个人呢全给调走了，唐僧孤零零一个扔在马上呢。那真正的老妖怪呢，真正老妖怪在云彩上面呢，在那里扒着云彩躲着呢。一看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都被调走了，就剩唐僧了，哎呀，游在云彩上啊就伸下五爪钢钩啊，砰，一下子把唐僧那僧衣啊就给抓住了。哎，往上这么一吊，哎，这唐僧应该怎么回事，怎么天上来大老吊了啊，吊车呀，这怎么回事。唐僧啊高喊，哎，救命啊救命啊，救什么命啊。哦，这老妖怪呀刮了一阵风，把唐僧啊又给射走了，直接的拿到洞中往地上一丢。哈哈哈哈，我说仙风，仙风何在呀，喊了三遍仙风没人应答。哎，我说仙风叫你呢，一直刚才那献祭的小妖啊叫我呢啊，这不是已然把唐僧抓住了吗，我刚才说了抓住唐僧就封你为仙风啊，我叫你呢。哎呦，这小妖一听一撇嘴也坏了，
真的封我为先锋了，那回头孙行者打过来，那我还得去抵挡啊。

哎呦，要命喽！不敢，不敢呐！哎，何出此言呢？大将军一言既出，如驳斩道啊！啊，当时不说了吗？拿不住唐僧，还则罢了；如果拿住唐僧，奉你为前部先锋啊！今天你献的妙计果然成功，本王焉能失信于你？你呀，把这唐僧赶紧的，让手下的小妖怪啊挑水刷锅搬柴烧火，把这唐僧啊赶紧煮熟了，煮熟了先吃一嘴就行了啊，这样啊吃了唐僧肉，嘿嘿，长生不老也。大王且慢，先别吃。嗯，这老妖怪看了看这先锋，既然拿住唐僧了，为什么不吃啊？大王啊，您想啊，您吃他不打紧呢、啊、那猪八戒沙和尚啊，这也不打紧，他们俩找过来呀、啊、也不怕，万一那孙悟空找过来，那孙猴子神通广大，要是知道咱把他师父给吃了，嘿，就算他不过来给咱们打斗，他就把他那金箍棒啊往咱们这山腰里这么一戳，他戳个大窟窿一撅，连咱这山呢都得给撅折了啊，咱哪还有安身之处了呀。嗯，那先锋你多有计谋，依你有何高见呢？依着我呀，咱们先不如把这唐僧啊先送到后院去，绑在那棵树上先隔个两三天，这两三天呢先不要给他饭吃。为什么呢？你不给他饭吃啊，让这唐僧啊清清肠胃，这一清肠胃呀、啊、这肚子里头不干净了吗？咱再蒸他的时候，那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没了，就如同买个虾呀买个鱼什么的，那也得扔到盆里让他吐吐泥呀，一个道理。二一则呢，咱们等一等唐僧的那三个徒弟啊，如果说不上门来寻，咱就把他师父啊给吃了；如果说呀，他们上山来寻，咱想方设法把他们给糊弄走了。总之啊，把他仨徒弟全给糊弄走了，然后咱干干净净、自自在在的，受用唐僧，岂不美哉呀？嗯。所言极是也。呀，这老怪呀也拽上了。你这妖怪倒霉就倒霉在这一点上。你抓住唐僧，你吭哧一口，你先咬一口啊，对不对？不是吃一口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吗？你先啃一口。你还煮着吃啊，蒸着吃，想那么多干嘛呀？那回头孙悟空真的把唐僧救走了，一看师父啊被人咬一口肉，也不会回来报仇啊。这唐僧又没死，少一口肉啊就少一口吧，人家也不会因小失大。你在这里啊非得想着自自在在的，好好享用，完了这一等啊，那就等过去了。要么说呀，抓住唐僧啊那就如同打麻将似的，差不多赶紧吃赶紧糊，不然的话呀差一步就容易给别人点炮啊。一声令下，把唐僧给我拿入后院，用一条绳子呀就捆在树上了。哎呦，这唐僧啊迷了八度，怎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怎么又被妖怪抓了呀？啊，哎呦，这绳子呀还真捆得挺牢的，止不住双眼垂泪呀。哎呀，徒弟们呐、啊，你们都跑哪去了呀？啊，你们只顾得在山中擒怪，只顾得在路上拿妖，嘿，没想到我被这妖怪呀给捉来了，在此处受灾呢。不知道你我师徒什么时候才能重逢啊？哎呀，阿弥陀佛，真是痛杀我也。唐僧啊，
这么一喊，双泪交流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对面树上啊有人说话。哎呀，张老，您怎么也被抓进来了啊？唐僧一愣，一睁眼一看，哟，感情啊还有邻居呢，邻居啊，这对过，对面树上还绑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个人呢，这个打扮像个樵夫似的，也就是四十来岁吧，在那里捆着呢。哎呀，你是何人呢？我呀乃是本山的樵夫啊，被这个山里的大王啊前天抓进来了，绑在这里，算上今天呢已经三天了，正算计吃我呢，没想到啊把长老您给捆来了。看起来呀，您这长得白白胖胖的，弄不巧人家呢先吃您，那不一定啊，这两天吃我啊。啊，唐僧一听，哎呦，别先吃我了，先吃您吧，这还让呢。哎呀，这樵夫说，长老啊，您怎么那么不慈悲呀？啊，为什么让这妖怪先吃我呀？哎，唐僧啊，泪又下来了。您有所不知啊，吃你呀，你死也就是死一个呀，哎，无什么挂碍。但是我死了，那就死得不甚干净了。啊，这樵夫一听没弄明白，长老，您是个出家之人呢，上无父母，下无妻子，死就死了，怎么出家之人死的还不干净呢？哎，你有所不知啊，贫僧啊乃是东土大唐才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奉了唐朝皇帝谕旨前去拜佛取经，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呢。如果说我今天在这里丧了性命，哎呀，那岂不是判杀那大唐的唐王，辜负那大唐的臣子，那望死城中无限的冤魂更是大失所望啊，更是永世不得超生啊，一场功果尽化作风尘。你说说我能死吗？我不能死啊，我肩上担子沉重的很呐，我不是我一个人呐，我不为我一个人活着，所以我死啊，哎，我死了死不干净。哎呦，这樵夫一听啊，樵夫也落泪了。长老啊，长老，别说这事儿，别说你可怜呐，你死也只不过如此啊，什么黄

心拉扯长大，孤儿寡母啊，容易吗？好容易把我拉扯长大了，家里太穷了，又没娶老婆，没有什么家业，就靠着打柴为生养我老母亲。我老母亲今年83岁了，就是我一个儿子前去奉养，现在83了，在床上走也走不了啊，任何的生活都得由我来供养，由我来服侍。我这被抓进来3天了，我老娘生死都不知呢，如果我死在这里，谁与我老娘养老送终呢？哎，苦哉苦哉，痛杀我也。他也学会了。哎呦，唐僧一看这还有给我比可怜的，哎呀，唐僧啊是放声大哭，直摇脑袋呀，可怜可怜啊，上还有活人，安人尚有思亲意，空叫贫僧会念经啊。事君事亲皆为义理呀，你为亲恩，我为君恩，哎，正是那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呐、啊，可不是吗？师父，你我呀，那真是一对嘿天涯沦落人呐、啊。好嘛，这唐僧啊，跟砍柴的在这里相对流泪，那就差执手相对泪眼了，那也止不了啊，怎么全绑着呢？那不说唐三藏身遭困苦，翻回来再说孙悟空啊，大战那个小妖怪，其实都不能说大战，怎么的，咣咣咣几金箍棒啊，把那小妖怪砸的呀呜跑了。怎么小妖怪发现呢，自己引孙悟空吊孙悟空这个任务已然完成了，完成任务啊，哎，完成任务我撤了，唰，这小妖怪跑了。哎，孙悟空一看这小妖怪钻着石喇子里三蹦两蹦的没了，也别追了，穷寇勿追呀，那边还有师傅呢，去看师傅，赶紧的回来再找唐僧。哦，没了，也就是白马行囊了，唐僧没了，猪八戒也没了，沙和尚也没了。哦，怎么回事？孙悟空急了，牵着马挑着担子向山头寻找啊，正着急忙慌找着呢，突然见猪八戒呀，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了，哼，哎呀，哎呀，好家伙，那小妖怪，被我砸跑了，猴哥，你在这里找什么呢？哎呀，师傅不见了，八戒，你可曾看见呢？哼，看见他干嘛？我原来呀，就跟着他呢。你非得捉弄我，又叫我做什么？开路的将军，我舍着命，跟着妖怪，打了一会儿，得了命回来。师傅不是你跟沙和尚看着吗？怎么问我呀？哎呀，八戒，俺不怪你，你今天是不是眼花了，把那妖精又放回来拿师傅？我刚才去打那妖精，让沙和尚看着师傅，怎么现在连沙和尚也不见了？沙和尚看着呢。这你别担心了，我估计呀、是师傅闹肚子，沙和尚一定是带着师傅到哪里出宫去了。孙悟空一听有道理，这师傅挺讲究的，这拉个肚子呀，结个大手啊，还都得找没人的地方，山石拉子后面呢，草棵后面呢，还得到那地方啊，有可能。俩人正说着呢，沙和尚气喘吁吁的回来了，孙悟空一看赶紧过去，沙和尚，师傅哪里去了？师傅哪里去了？哎呀，大师兄二师兄啊，你们俩怎么了？眼睛都花了呀，你们俩不是追妖怪去了吗？结果把妖怪追哪去了？妖怪给放回来了，拿师傅，俺老沙去打妖怪去了，师傅自己在马上坐着，哎，怎么没了呀？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圾多，危害大，分类摆放人人夸，单独放别乱抛，可回收其他垃圾大家把它分清楚，乱丢垃圾危害大，干干净净利大家。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晴。

0: 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1: 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2: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3: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0: 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1: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2: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2: 谢谢。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0: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1: 妈，
2: 你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1: 哦，知道了妈。
0: 她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呀？来了来了。
0: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她就知道，她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1: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0: 可是，
1: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儿啊？
2: 这点儿我就够吃了。
0: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1: 妈，妈，
0: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3: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4: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5: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6: 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了。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到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这晚上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呢还是神呢？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涂乌烟瘴气呀？司马懿糊涂了，

0: 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
1: 哎呀呀，
0: 司马懿用手一摁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呢、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的，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嗨，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吗？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那令旗摆没摆呀、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这怎么回事？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哦呦，他想穿这马也穿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了。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闭了3天。他闭了3天辕门呢、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 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的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上的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吼，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着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啊！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儿。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儿，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

用干什么呢？在大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镰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

0: 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
1: 啊，他弄明白了不可。
0: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格外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
1: 哦，
0: 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格外小校，可不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割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了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

0: 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视。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的要命，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
1: 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
0: 嗯，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
2: 这小校一听乐了，
0: 哼，就一位。那么那天晚上来接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
2: 哦，小校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
0: 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
2: 都是些军兵啊。
0: 不是天神，哎呀，哪来的天神鬼怪呀、啊？
2: 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
0: 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
2: 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
0: 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唉，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上的，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赏过小校，打发他走。
2: 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
0: 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
2: 这算得了什么呢？
0: 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司马懿一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
2: 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军无粮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独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吗？
0: 嗯，司马懿点了点头，郭淮这主意不错，
2: 可有一样吗？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
0: 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
2: 哎，郭淮一听，都督啊，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

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畏鼠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急一急司马懿，就是说呀，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他用手一拍帅案，啪，可恼啊！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恼什么呀？说我畏西蜀如虎，就如虎呗。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郭淮将军，就依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呀。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哼，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啊。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里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郭淮在马上掌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静得有点怕人。郭淮把马勒住了，他派个小校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校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就那么掩着呢。啊！郭淮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呀？不能吧？呵呵，郭淮转念一想，大概是啊，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巧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他一抬腿嘎楞一下，由有宁魂得胜姑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淮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嗷一声炮响，可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淮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淮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也算我没白来呀。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往里攻。就在这时，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郭淮已经开始攻城了？哦，诸葛亮有准备，你看怎么样？嘿嘿，这诸葛亮，他这一生

迎接别人的营了，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我说郭淮他也不信呢、啊、既然来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淮，打吧。司马懿把令旗这么一摆，刚要往上攻，这时就听这麦田之中四面八方一起响炮，炮鼓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震耳欲聋啊！怎么回事？感情在麦田里边埋伏着无数西蜀军，诸葛亮早有准备了。那当然了，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大大方方的，一晾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那哪行啊？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个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的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啊、装神也得让司马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司马懿肯定来鲁城夺麦。哦，我把麦子割下来让司马懿再抢回去，合着我从岐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懿进义务来了，那哪行啊？诸葛亮心想，司马懿一个麦穗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几员将领令。

你们就往上出杀呀。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一埋冷，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割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光割那麦穗儿，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呀、杀得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带的人并不少，人是不少，这胆不行。怎么回事？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啊。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嗨，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本来大伙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一响，把大伙吓一跳。曹魏军一看，哎，你们瞧见没有，这整个鲁城啊，

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呀雾气昭昭，这儿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呐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亏歪假鞋跑回来，司马懿呀连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点了点头啊，无声胜有声啊，那意思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呀、啊、您少出点。郭淮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下

0: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2: 我是青三门，
3: 我是郑成明，
4: 我是吴宇良，
3: 凝学伟善，
1: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
2: 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5: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3: 没事儿的，
4: 没事儿的，
1: 没事儿的。
5: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品味书香节目主持人静文。
6: 每一本好书

新闻和你一起品味书香。

晚上好，各位听友，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静文。一个父亲的札记是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周国平。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作者陪伴他注定要夭折的女儿度过短促的人生的故事。一个父亲的札记主要讲的是一个父亲守着他注定要夭折的孩子，这种场景虽异乎寻常，却令人心碎地发生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世界上存在绝望这种东西的。妞妞出生后不久被确诊患有绝症，带着这绝症极可爱也极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岁半时间。在这儿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周国平写下了女儿妞妞的可爱和可怜，他和妻子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在摇篮旁兼木畔的思考。对于周国平夫妇来说，妞妞的故事是他们生命中最美丽也最悲惨的故事。一岁半的妞妞摇着她的小手，轻轻地叹了口气，停止了呼吸，离开了这个世界。至情至性的周国平却用他的笔留住了和妞妞相处了562个日日夜夜，留下了满纸的冷峻与温柔。好，我们来听周国平的这本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当中的一些节选。

四月的一个夜晚，你来了，把父亲的称号和最温柔的爱心赠给了我。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候，我沿着医院的走廊不安地徘徊。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小护士蹦出来，有一溜烟儿消失在育婴室的门后。他怀抱着的那个裹着纱布的婴儿就是你女儿，他公事公办地喊了一声，我的女儿。我心中响起千万重欢乐的喊声。你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着的那只眼睛炯炯有神。当我从担架车上抱

起妈妈的冰凉血污的躯体时，当妈妈被手术后的创痛折磨的日夜呻吟时，我们没有后悔，因为我的女儿，妈妈的受难是有报偿的，这报偿就是你的存在。

盼望一个女儿，因为生命是女人给我的礼物，我愿把它奉还给女人。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溺爱的父亲，我怕把儿子宠娇，却不怕把女儿宠娇。因为儿子只能分担我的孤独，女儿不但分担，而且抚慰我的孤独。因为上帝和我都苛求男儿而宽待女儿，混小子令我们头疼，傻妞却使我们破眼。因为诗人和女性定有永久的盟约。我曾经无数次的思考神秘，但神秘始终在我之外，不可琢磨。自从妈妈怀了你，像完成了一个庄严的使命，耐心地孕育着你，肚子一天天的骄傲地膨大，我觉得神秘就在我的眼前。你诞生了，世界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一个有你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觉得我已经置身于神秘之中。诚然，街上天天走着许多大肚子的孕妇，医院里天天产下许多皱巴巴的婴儿，孕育和诞生实在平凡之极。然而我要说，人能参与的神秘本来就平凡，我还要说，人不能参与的神秘纯粹是虚构，创造生命就是参与神秘。

你是从妈妈敞开的腹壁一下子进入这个陌生的世界的。妈妈躺在手术台上没有见到你，护士把你抱走后，妈妈才想懊恼地嚷道，怎么不给我看看呀。不过妈妈听见了你的第一声啼哭，妈妈一次次向我模仿着哭声，评论道，声音真娇嫩，真好听，一点也没有悲伤的含义。妈妈评论是对，生命的第一声啼哭是不杂一丝悲伤的，因为生命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里不存在悲伤，悲伤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产物。

医院的规矩很严，不准爸爸们探视。我再次见到你已经是你出生后的第四天了。我躲在走廊的暗处，等哺乳室的门一打开，妈妈抱着你走出来，我赶紧迎了上去。你双眼微睁，眼珠不停地左右转动，你明明是在看，不过那目光似乎是超然的，无所知。

他好几次和我的目光相遇，又飞快地滑了过去。我想你一定认出了我，我们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沟通。妈妈说，她越看越觉得你像我，你常常皱着眉，眯着眼，一副深思的神态。我说，新生儿的哲学家，儿童是诗人。新生儿刚从神界来，所以用超然的眼光看人的世界。

产后第七天，我到医院接你和妈妈回家。当我从护士手里接过裹在襁褓里的你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慌乱。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双手能够托住如此宝贵的重量。打你生下来，不用说抱你，我连碰都未曾碰过你一下。你的小身体一直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圣物。我相信妈妈第一次抱你和哺乳时，她一定是很激动，但她拥有我所不具备的自信，因为你毕竟曾是她身上的一块肉，你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粘合力。在这方面，当爸爸的就十分尴尬了。我们手里忙，从医院到家其实路程很短，而且有汽车接送，可是我觉得这仿佛横隔着天堑似的。当我凝神屏息，战战兢兢，一步一顿抱着你终于踏进家门时，我几乎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凯

确切，因为你是第一次来这个家。不对，应该说你来了，我们才第一次和爸爸妈妈团圆，有了一个家。孩子使家成其为家的根据，没有孩子，家至多是一场有点过分认真的爱情游戏，有了孩子，家才有了自身的实质和事业。男人是天地间的流浪汉，他寻找家园，找到了女人。可是对于家园，女人有更正确的理解，她知道接纳了一个流浪汉还远远不等于建立了一个家园。于是他着手编筑一只摇篮，和摇篮里的婴儿一起，真正的家园生长起来了。屋子里有摇篮，摇篮里有婴儿，心里

你的摇篮放在爸爸的书房里，你成了这间大屋子的主人。从此爸爸不读书，只读你。你是爸爸妈妈合写的一本奇妙的书，在你问世前，无论爸爸妈妈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你的模样。现在你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么完美，仿佛不能改动一个字。我整天坐在摇篮边儿，愣愣地看你，百看不厌。你的小脸白白净净的，透着一股子灵气。有时候片刻之间，你的脸上闪过千百种表情，微笑、冷笑、横眉蔑视、皱眉厌烦、眼睛弯成月牙形的娇媚。不过多数时候你出奇的恬静，那时你最美。入睡时，你的两条小胳膊平举在脑袋两侧，脸上的神态安详的近乎佛像。醒时，你静静地睁着一双澄澈的大眼睛，久久凝视空中某处，不知在想什么。那目光成熟而超然，真令人感到神秘。看你这么可爱，我常常忍不住要抱起你来和你说话。那时候你会盯着我看，眼中闪现两朵仿佛会意的小火花，嘴角微微一动，似乎在应答。你是爸爸最得意的作品，我读你读得入迷。

我退学了，这是一所德国人办的学校，拿到这所学校的文凭差不多等于拿到了去德国的通行证。可是此时此刻，即使请我到某个国家去当国王或议员，我也会轻松地谢绝的。当我的孩子如此奇妙地存在着和生长着的时候，我别无选择。你比一切文凭、身份、头衔、信誉更加属于我的生命的本质，你使我更加成其为一个人，而别的一切至多只是使我成为一个幸运儿。我宁愿错过一千次出国或者别的什么好机会，也不愿错过你的每一个笑容和每一声啼哭，不愿错过和你相处的每一刻不可重复的时光。如果有人讥笑我没有出息，我乐于承认。在我看来，有没出息也只是人生的喜之末节罢了。

未曾生儿育女的人不可能知道父亲的爱心有多痴。在怀你之前，我和妈妈一直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孩子，甚至你也是一次事故的产物。我们觉得孩子好玩，但又怕带孩子辛苦。有了你，我们才发现这种心甘情愿的辛苦是多么有滋有味。爸爸从给你换尿布中品尝的乐趣，不亚于写出一首好诗。这样一个肉团团的小躯体，有着和自己相同的生命密码，他所构起的如痴如醉的恋和牵长的爱，也许只能用生物本能来解释了。哲学家会说，这种没来由的爱不过是大自然的脚迹，他借此把乐于服役的父母们当成了人类种族延续的工具。好吧，就算如此，但是有一问，当哲学家和诗人怀着另一种没来由的爱从事精神的劳作时，他们岂非也不过是充当了人类文化延续的工具？

你改变了我看世界的角度，我独来独往，超然物外。如果世界堕落了，我就唾弃它。如今为了你有一个干净的住所，哪怕世界是奥吉亚斯的牛圈，我也甘愿坚守其中，承担起清扫它的苦役。我玄生玄灭，看破红尘，我死后世界向何去何从处去，与我何干。如今你纵然也不能延续我死后的生存，却是我留在世上的一线扯不断的牵挂。有一个纽带比我的生命更久长，维系着我和我死后的世界，那就是我对你的祝福。有了你，世界和我更加息息相关了。

来，我却被你的弱小所征服。你的力量比不上一株小草，小草鞋还足以支撑起自己幼小的生命，你却只能用啼哭寻求外界的援助。可是你的啼哭是天下最有权威的命令，一声令下，妈妈的乳头已经为你擦拭干净，爸爸已经用臂弯为你架设一只温暖的小床。此刻你闭眼安睡了，你的小身子信赖地依偎在我的怀里，你的小手抓住我的衣襟，闻着你身上散发的乳香味儿，我不禁流泪了。你把你的小生命无保留地托付给了我，想念在爸爸怀里能得到绝对的安全。你怎会知道，爸爸连他自己也保护不了，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不过，对于爸爸妈妈，你的弱小却有非凡之力。唯岂因为你弱小，我们的爱更深，我们的责任更重，我们的服务更勤。你的弱小召唤我们迫不及待地为你献身。

好，各位听友，今天听到的是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当中的一部分节选，作者周国平。据说周国平的客厅里放的最多的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啾啾的玩具，电视上放的也全是啾啾的照片。当然他更忘不了他的妞妞，因为妞妞给他的是非常特殊的东西。经过了妞妞，他觉得从啾啾身上感受到的这份幸福的分量不一样了。周国平的世界是圆满的，虽然他经历人间最痛的离别。好，各位听友，今晚品味书香到这就结束了。静文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明晚我们再会吧。晚安各位，明晚见。

司马懿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割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呐、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的是落花流水，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他还觉得不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呵，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

暴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各带一万精兵去把守运粮的粮道，说什么这粮道不能丢了，哎，那就是等于啊西蜀军的生命线，那样让人家给取了去可就不得了了，叫人给卡死也就不好办了。诸葛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告诉姜维魏延呢，你们去了之后也不必和曹魏军交战，你们就在那守着就行了。如果司马懿真的派兵将去了要断咱的粮道，他一看咱们有准备了，那么他立刻呢就撤回去了，这样也就不必追杀他了，意思就是能把曹魏军给惊走喽，把咱们粮道保住，这就算行了。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丞相刚安排完，长史杨仪从外边进来，丞相有个事情我得跟您回禀一声。诸葛亮一看，什么事啊？丞相，咱们从汉中出来的时候，您不是传过令吗？汉中的人马呢，咱们分为两批，一波带出来，兵出祁山，来与司马懿交战，还有一批人马呢，在汉中那会儿加紧锻炼呢，也就是啊，保存实力。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原定的是100天一换，现在已经超过几天了。我听说呀，汉中的人马已经啊在启动了，公文都来了，您看是不是叫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校该回去的就回去呀，换一换。诸葛亮丞相一听杨仪这个醒提的好啊，是啊，我在汉中是这么安排的，也是这么传的令，那么既然到了时间了，你可以传令下去，让众军校收拾收拾，可以回奔汉中，把汉中的人马换来，遵令。杨仪下去了，把这事跟军校这么一说，哎呦，这众军校啊简直高兴坏了。怎么呢？哎呦，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军校心里是有数的呀，因为从汉中一动兵的时候，丞相有令说是100天一换班，有的军校他心细呀，整天是掰着手指头算够不够100天，有100天都过了，丞相能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啊，现在传下令来了，说丞相有令叫这些人回汉中，把汉中人马换出来，丞相根本没忘。哎呦，众军校啊甭提多高兴了，看看咱丞相为国操劳啊，那心里装着多少事儿呢，可就咱这个人马换班的事他老人家没忘，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这一提回家，那80%的人都特别高兴。怎么的？这打仗作战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都有亲属老小，谁不惦念呢？哎，这样回去了这太好了。所以有的人呢，哦，收拾东西打点行囊，还有的把当地鲁城的这土特产带回家去，大家是一片忙乱，欢欢喜喜。正在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司马懿传令啊，调遣雍凉20万大兵，人马即将来到鲁城，要把鲁城踏平，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哎呦，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真是个里个的都大吃一惊啊，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个里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了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

0: 在鲁城这跟我决战。
1: 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爷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着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能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
0: 嗯，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杨仪此言差矣，我用兵啊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呐、啊。就是说说了话得算数，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就不能再挽留他们。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就是来40万，这个班该换也得换，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

0: 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
1: 出
0: 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呀、啊，啊，妻子盼夫早回，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快去传令吧。
1: 杨仪站在这儿想了想，丞相以信为本，这是人人敬服啊。丞相说话确实依旧是一二十二，但是有一样，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这太危险了。这个啊，丞相，我还有个拙见，您看这样行不行？先暂时啊，叫这些该回汉中换班的军校啊别走，让他耽搁个三五日，干什么呢？等一等啊，汉中的人马，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这样呢，杨仪下话没说，这样安全点，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那太危险了。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杨仪，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如果说晚十天呢，要是晚半个月呢，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啊？再说你不跟我说了吗，原定是百天一换，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军校心里就很着急了。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一百天一换，那么再待二百天，军校他也没得可说。既然有话在先了，我看就不用让这些人等了，让他们该走走吧。汉中军校赶来也好，赶不来我另

这丞相说了，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有言在先，不让你们耽搁，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你们赶快上路吧。哎呦，你说这事儿也怪，开始这些军校啊，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雍阳20万大军要来围攻鲁城，哎呦，这些军校这么一听，我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咱们走不走啊？人家曹魏军来这么多人马，咱们要走了，汉中的兵不到，把丞相一人搁这儿，那这仗谁打呀？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但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战事临近，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不让走，这小乔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

0: 啊，全都在把它打开。我听说怎么着，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还带了不少牛羊肉。
1: 是啊，
0: 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吧，告诉你。走啊，哼，说句外话，钉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
1: 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
0: 这位正在这块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

无助的点头啊，他暗暗挑起大指，赞美这些军校啊，大敌当前，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怎不让人称赞呢？杨仪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启禀丞相，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诸葛亮一听，好啊，三军已经上路了吧？哎呀，丞相，一个没走。哦，诸葛亮这么一听，你的令没传明白，怎么会没走呢？我传明白了，三军他不走啊。丞相您想，司马懿大军压境，这些军校一听，又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首，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就不走了。哎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仪，你投钱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杨仪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等候丞相。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众家军校，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鲁城之战不必挂心，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我是自有安排，大家还是走得为好，莫要在此耽搁，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哎呀，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这一说呀，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丞相这么关心我们，这么惦记着我们，现在虽然敌军压境，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

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再说什么时候走，这时候也不能走，不成，吓跑了。他来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走。请丞相您放心吧，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儿决一死战。众军校说这会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一起呐喊：“山摇地动啊！”喊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不走啊！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赤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丞相，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呐、叫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搭，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以逸待劳，一战成功，不得有误。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磨刀的、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竹弩全给我准备好。哼，诸葛亮丞相在鲁城据守，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感情啊，丞相在这儿打制了好多连竹弩啊。这连竹弩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但是它叫弩，比那个箭短，才8寸长，在匣子里边装着。这弩匣长呢1尺2，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啪这一下一开这机关，这10支弩啪啪啪全出去，全都射出去啊。但是它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是敌军是防不胜防啊。你躲一支箭行，10支箭一块射回来，你怎么躲呀？所以叫连竹弩啊。这是诸葛亮丞相杀费一番苦心，哎，改进了这个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在春秋时期呀、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他总想报这个仇，哎，他偷偷的操练人马，他请了一位神射手，这人叫陈音呢。他避难在越国，这个人是百发百中，射箭射得最准。哎，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荐给越王，越王勾践就问陈音说：“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这箭射得这么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陈音告诉勾践说：“是这个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弩之孝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鸡食鸟兽可以误入，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鸟兽呢都去吃，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

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发明的这连珠弩，是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啊。要是两军对垒起来，哼，鸟兽都难逃，何况敌军呢？杨仪就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弩匣发放给这些西蜀军校了。大伙一见这特别高兴，这可比那弓箭强多了。那弓得背着，箭得搁箭囊里边，抽出一支箭，

0: 伙全都绷足了劲，等着司马懿这些兵马呢。那雍凉兵来没来？
1: 来了。
0: 司马懿呀，下了一道紧急令，让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往这儿赶。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那简直是玩了命了，哪是行军呢、啊、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有的靴子都跑丢了，鞋袜子也跑没了。哎呦，这一道跑得这苦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想得多呆呀、啊！这些人到这儿噼里扑噜，还没等搭帐篷呢，就全都趴那儿了，有的都吐了血了。怎么回事？跑的。哎呦，还搭帐篷，甭搭了，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埋什么锅造什么饭呢，啃口干粮算了。有的呀，那身子一沾地皮，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全都累坏了。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看这哪行啊，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东倒西歪这躺着，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的营怎么办呢？你爱怎么嚷怎么嚷嚷，没人理你。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睡了，刚躺下，忽然听见惊天动地一声爆响，紧跟着是喊杀声震耳欲聋啊，西蜀军果然杀上来，正按着丞相诸葛亮吩咐的那样，不给这些雍凉兵马一喘息之机。这会儿杀呀，哎呦，那弩侠手在前边开着路，大刀手在后边紧跟着，逢人就砍，遇人就斩呐、啊，被这些雍凉军给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叫人家西蜀军得过去的那个刀矛器械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可惜司马懿的这番心意，他倒想把这雍凉兵马调来，这是他的生力军，合兵一处还不得打个大胜仗。哼，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把他给杀得大败，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嘿嘿，我怎么就没料到这一招呢？

咱去晚了，人家诸葛亮早就做好安排，派了无数的精兵，有姜维和魏延率领看守粮道，我们不得进军，只得退兵回来。那意思就是说打也没敢打，就把我们吓回来了。司马懿一听，哦，他没责怪这二将，只是不住的点头。司马懿点头干嘛呀？还是在佩服诸葛亮。哎呀，他想的太周到了，我每

杨户病重，司马炎前来探访。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皓，使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亲，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杨户是为了避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呐、啊，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我杨户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不是让杜预感激我。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是为了这个，所以司马炎敬佩。说完这话之后，杨户合上双睛，气绝身亡了。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大家也都很难过，全落了泪了。司马炎谥爵杨户为太傅，追封巨平侯。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这么说吧，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是反杨户驻扎过的地方，是反认识杨户知道这个人的，一听说杨户死去了，没有不掉泪的。说明杨户啊，每到一地，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大家都怀念他，敬重他，为此落泪。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啊，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传痞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关羽是喜读春秋，哎，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为什么叫左传痞呀、啊、痞即大爷，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如果说杜预和敌军作战，两军列开队伍，你看杜预身后那中军官没有，怀里头不捧宝剑，抱着一套左传，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痞。他可真有才学，要不然怎么杨户秘密的向司马炎推荐他呢？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大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现在江东怎么样？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晋国既然并吞了西蜀，他能够不取江东吗？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啊。

想得提醒皇帝多加小心，劝陛下多修仁德呀。就因为劝说这孙浩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浩听不进去呀，他认为江东很强大，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因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些位谏臣呐，是当面苦谏呐，动本劝说呀，把孙浩给劝急了，推出午门斩首。斩首是轻的，重一重啊，就剥其面凿其眼呐，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谁不怕？那可真是一提孙浩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孙浩啊，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谁呀？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这岑昏呢，善于察言观色，他会看孙浩的脸色，看孙浩脸色行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往上端什么。呵，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一天呢把这皇帝孙浩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这宁臣岑昏呐，他可太坏了，朝里的文武百官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孙浩就能把你斩喽。所以大家呀，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怨恨这个佞臣。这孙浩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都。吓得孙浩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浩急了，钟点齐鸣。哎呦，不是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的就带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浩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众文武这么一听啊，全傻了。大伙儿心说想什么对策啊？啊，现在你急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拒敌晋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孙浩急了，我这根本问计，你们怎么都不理我？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那龙书案上那尘土呼呼的往起飞，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众文武一看孙浩急了，是得出个主意了，不然呢待会儿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喽。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哎呀陛下，您不必惊慌，我看要拒敌晋国人马，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这武延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浩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晋兵啊。能聚集得了吗？孙浩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浩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到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是越想越发愁啊，这武延能聚集得了晋国的兵马吗？哎，这要是

于州公瑾还活着该多好。嗨，孙浩一想，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呀，陆抗也行，现在全没了这些人，这怎么办？他一抬头，在门口这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陈昏。哎，孙浩一想，行了，平常这陈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陈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陈昏一听啊，心里头直突突，吓得心里说，老天哪，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哎呀，问我我就得有所答呀，如果我说不上来，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儿算，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想到这样，陈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陈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也没取了去吗？孙浩这么一听，即使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就是粗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它封死。哎，拿链子给它横住，它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在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它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处扎，给它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陈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唉，杜预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江东当年呐，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周瑜曾用过苦肉计，打过黄盖派，看得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现在这是谁给孙浩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啊！他当即传令，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来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声暗。

防水军呢，专门管拔那铁锚的。随后杜预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不大样就飘来了，这不找死吗？甭理他，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而且还有大锚啊，不要紧的，别净仗着那个，那也不行，他离咱们近了，咱得开弓放箭射他。对，随着梆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哟，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更甭说躺下的，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这吴国军校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立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该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的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哦，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他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啊，杜预就

兵取了江陵，跟着他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皓给困在了城中。孙皓准是魂飞天外了吧？没有，这孙皓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电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皓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皓摇了摇头，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北城一战，言之有理。慢来慢来，孙皓想把这些人拦住，把岑昏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一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这岑昏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北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哎，孙皓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孙皓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预的马前一跪。杜预赶忙下马，亲解其缝，把孙皓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皓几句。随后啊，杜预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嚯，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预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皓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

0: 本反侧思绪万千，
1: 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唉，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业，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啊！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把孙皓给带上殿来了。孙皓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皓，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扫眼睛的皇上啊，真是人呐、啊！一看孙皓啊，并不怎么凶恶，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微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朕设此座待卿久矣呀、啊。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皓听着这冷笑一声，臣于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皓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皓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皓斗口纠缠了，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皓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
2: 这仨皇上啊都相继而亡了。
1: 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皓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的。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皓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的。
2: 魏蜀吴三国全完了。从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就是公元184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了东吴，差不多呀整整折腾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上上下下是动荡不安的，当时是土地兼并剧烈， 地主残酷。

剥削，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诸侯割据，战乱不息，土地荒芜，白骨遍地，十室九空，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啊！黎民百姓是多么希望国家统一呀、啊！可是魏蜀三国呀，谁也没统一得了。就是那位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他日夜都想统一江山，可是没能实现呢。就连那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心扶汉的诸葛亮也没能完成统一，江东的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能够统一大业。是司马氏终于在公元280年统一了江山。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要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上古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敬请收听。
5: 股票建起革命军，有枪有钱，不愁招不到人。钱是四川的，枪是四川的钱买的，人也得找四川人。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这话有几分道理。保路虽然未必能保出革命来，但保路本身引发的不满情绪的确助了革命一臂之力。革命爆发，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转化为四川各地的暴动，导致四川的光复。而这个运动所要保的四川铁路公司反倒被人全然忘却。在宜昌一带修铁路的工人都失了业，不过被人忘却的四川铁路公司其实在革命中还是有点作为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川人不仅组建了一支北伐军，而且这支军队回到了四川，成为革命党人在四川最主要的武力。

得从四川老牌的革命党员熊克武说起。熊克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滨学堂混了一阵。这个日本浪人办给中国人的学校，据说是革命党的摇篮。熊克武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在四川多次策动起义都没有结果，辛亥年春作为四川的选风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到陕西潜伏起来。武昌军兴，他和一些川籍的革命党人陆续来到上海，准备组织一支四川人的军队参加北伐，协助他的就是后来刺杀梁璧的彭家珍。组织一支军队第一位的要务是钱，四川铁路公司当初不肯被朝廷接收，很大一个原因是公司放在上海购买器械和材料的钱大部分在炒股中被黑掉了，成了一笔烂账。但是骆驼倒了还有价，由于保路运动，没有被收归国有的四川铁路公司并非一分钱没有，还残存大约170余万两的兰格志股票。兰格志是一家英国公司，主营橡胶和石油。这个公司的股票在1910年中国橡胶股票风潮中是特别受追捧的一支，此时这只股票已经跌到当年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属于有信誉的国际有价证券。如果能把这些股票弄出来，一样可以作为抵押买到武器。当时的这些股票由四川铁路公司在沪的四川商董童子军和贾应泉两人保管，于是在沪的革命党人就通过各种关系极力向两人游说，但是两人以款项太大责任太重迟迟不肯答应。在这时候，同为

0: 当然打的也是这些股票的主意。黄真祥刚从战场上下来，比较生猛，直接带了十几个人带着枪把童子军绑走，关押在一间房子里逼其就范。熊克武闻讯，这个加入了袍哥的革命党觉得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找了护军都督陈其美，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把关在黑屋子里的童子军解救出来。由于熊的仗义救人，童子军和贾应全两人十分感激，一激动居然爽快地将他们保存的股票悉数交了出来。熊克武他们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江苏都督程德全作保，向日本洋行购买了两支俄式步枪，子弹200万发，机枪12挺，山炮6门，山炮和机枪都是新式的。按当时的水准，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混成旅的军队了。据说这笔款子到了后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由蜀军政府的存留款里拨出来20多万，归还了四川铁路公司。不过对此我存疑，有枪有钱不愁招不到人，钱是四川的，枪是四川的钱买的，人也得找四川人。他们在宜昌到万县一线的川汉铁路的修建者中招募了3个营，这些人正在停工失业中，无不乐于从命，对这些工人稍加训练，组成蜀军北伐军。就这样，不仅钱是四川铁路公司的，人也是。南北议和，民国告成，熊克武带着这3个营沿长江西上回川，路过武汉，又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一批步枪和子弹，在宜昌又截下铁路公司用来修路的炸药数吨，用来制造了一批炸弹，成立炸弹队。部队抵达万县，小试牛刀，解决了当地驻扎的1000多巡防营。由于枪多人少，部队陆续扩张，到了重庆之后，又接收蜀军军政府的一部分部队和枪械，队伍扩为1个师，编号蜀军第5师。然而这个师的人员比别的部队2个师都多，军官中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朝气有理想。后来被称为蜀军战神的刘伯承也在这支队伍里做军官。更扎眼的是，这支军队装备在蜀中最为精良，四川地处偏僻，运点武器进来不容易，好多由保路同志军改编的部队还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但是第五师却一色进口装备，不用说这是托了四川铁路公司的福。在二次革命中，这支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军队草草发难，但并没有真的开打，熊克武就流亡日本。部队虽然被取消了番号，却在四川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得以保全，不过也只能过着后娘养的日子，粮饷不济的苟延残喘。但是由于这支军队武器精良，代表袁世凯统治四川的督军胡景一始终也不敢下手剿灭之。袁世凯称帝后，机会来了，云南护国军入川，熊克武溜回四川起兵讨袁，迅速崛起。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川第一波混战中，利用入川的滇军做后援，熊克武占了先机，然后再甩掉想要倒他的滇军脱颖而出。他的部队能打，武器又好，一度居然成为四川的统治者，部队一度扩张为5个师加2个旅。但是四川这个地方派系纷纭，树一大就招风，不仅其他系统的川军对熊克武不满，就是国民党系统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在督军椅子上没有坐热的熊克武，不久就在众军围攻和众叛亲离中下野，当年锐气正盛的蜀军也四分五裂，乱七八糟，分分合合地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混战当中，人都变了军阀或者军阀的炮灰。那批用四川铁路公司的钱买的洋枪洋炮，原本是要用来革命的，最后却在四川人的自相残杀中一次次派了用场。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

0: 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上午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的崇高，有时特行的猥琐。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

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牌，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的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国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大街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在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和名人丑闻的《京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纪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京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南统和北统都是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熙。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棋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人人志士富国强。

杨兵的理想实在太远，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的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校长就是后勤总长。即便如此，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那时节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是京剧唱段，贩夫走卒也会哼上两段。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的崇高，有时特行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

0: 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上古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星汉摇晃的中国，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动武。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号称民主政体。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对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者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表示，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这样的说法被蒋介石继承发扬光大，当然这样光大也就没了自由，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来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
1: 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之辛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团购大帮忙，实惠进万家。
1: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至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0: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1: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脚球。
0: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啊？
1: 这洞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0: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6瓶多少钱？
1: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1: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0: 我告诉你吧，一箱6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1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1: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0: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1: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了，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0: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1: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1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杜老盼问明了口供之后，一脚把小顺子踢翻在地，拉下去搬了，二话没有，就这样让卫队长王兴元把他拉出去。其实王兴元跟这小顺子也不错，拎着盒子枪。我说小顺子，你怎么了你？咱们三界沟这么多弟兄，可没有敢干这种事儿的。你，哎呀，你自己作死。小顺子也后悔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我大哥，告个手吧，给我求求情吧，我不是有意的。”那丫头跟我真心相爱，以身相许，我们不是胡扯，谁不得娶媳妇，她想嫁给我，我绝没用武力威胁，不信你问去。你这阵讲什么也没用了你。但是王兴元叫这小顺子哀求的心有点软了，跟唐二虎说，你在老当家的面前威信最高，你也破例给求求情吧，你这阵别火上泼油了。小顺子怪可怜的，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所以唐二虎就找杜老盼求情，老当家的高个手吧，下不为例。这孩子一步走错了，哎，给他留个改过的机会。杜老盼一瞪眼，什么？你手下的人破坏三界沟的规矩，你还给求情的，连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把二虎压下，紧闭10天，把武器给缴了，把唐二虎关了禁闭了。王兴元。

看这怎么办呢？看来小顺子必死无疑了。他动了怜悯之心，派手下人到庙台把那房东娘俩给接来了。他告诉小玲子，你是不是怀孕了？小玲子说都快阳了。小顺子对你欺负过没？没有，我们俩真心相爱。要这样，你去上横把面前求情去，看来非你不可了。这小玲子跑进大厅，跪在杜老盼面前，是苦苦哀求，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全是苦苦哀求，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说上赶的根本跟他没关系，而且我以身相许，我们俩终身为伴，永不分离。既然你老人家枪毙他，你就连我一块枪毙吧，我们三条命交给你了。说完了，趴在小顺子身上这哭泣没完，把杜老潘弄得也没辙了。杜老潘一看，这要不说是压花窑，也有情可原，这跟定那个规矩有出入，算了吧。后来杜老潘破例没要小顺子的命啊，把李长顺放开，但是

压起来了。过了几天呢，把唐二虎也给放了。哎呀，唐二虎这才知道小顺子没死，跟王兴元一商议，你说这老当家的不定哪天一翻脸，高兴了还得收拾李长顺呢。这孩子这个命啊还悬乎，救人咱们救到底吧。就这样两个人商议的把李长顺给放了，就说越狱逃走了。其实杜老盼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知道这毛病出在唐二虎身上，又一想算了，我假装不知道，也没追问，跑了跑了吧。李长顺回去到庙台，接着那娘俩一溜烟跑到天津，远走高飞呀。到了天津，下了苦心经营买卖。那小玲子手底有点积蓄，由打小买卖变成大买卖，还颇有积蓄，挣俩钱儿。可是那个年月兵荒马乱，列强纷纷插足中国，清政府隔壁赔款层层盘剥，买卖没法做呀。后来李长顺跟小玲子一商议，咱呢还回到家乡吧，买卖不做了，咱改行吧。改什么行？把老本行捡起来，还是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那这碗饭吃着顺当，省着受窝囊气。就这样他们到了红罗涧，看完了地势，找着一个老朋友捡起本行来了。李长顺报字海宽，把这柳子就拉起来了。手下这帮弟兄也没经过训练，几乎没有什么惯匪，都是农村那个农民呐、无业游民呐、游手好闲的流氓啊、地痞呀、好逸恶劳的这些家伙纠集在一起。所以说这柳子刚拉起来，哪来的枪支？也就是靠着李长顺胆儿大，做了几波小买卖，创下这点家业。后来啊，他们绑票绑到钱家大院去了，钱家大院的财主给了他们1000两银子。那钱二爷跟海宽说，你绑我呀，我空有其表无有其实，最好你们要想做买卖发大财，上赵家店。赵家店有个赵占元，赵占元有钱呐、赵占元有个儿子叫铁蛋，你要能把他给绑来，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债主爷你就发大财了。这是钱二爷从中给拉的笑。这个钱二爷开粮店的，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说过，张作霖收拾过他，因为这个家为富不仁，贪婪无厌，太欺负人了。张作霖逼着他，管他要马，管他要枪，管他要钱，他全答应了。打那之后一直怀恨在心，是耿耿于怀，想找机会报复。从张作霖身上他不敢下手，从张作霖的老岳父身上下手，拐弯出气。你说这家有多损呢？到这儿，这李长顺一五一十的把经过全都讲了，大家是真相大白。哦，是这么回事，毛病出在钱老二身上。好的吧，小子，你等着。张世飞还开玩笑呢，我海宽老弟，把3000银子给你拿来了，你还要不要？我大哥，你怎么拿我？这打傻呀？吓死我，我也不敢要啊！我觉得这就过意不去了。后来张作霖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我成立保险队，我得用人。

他跟谭二虎、张志飞一商量，让他们两个人留在红罗涧，帮着海宽训练弟兄，帮着他把这家底儿再丰富丰富。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能增强红罗涧的势力，第二张作霖知道母亲呢对这俩人烦透了，找不着借口把他们支走，这回妥了，把这二位搁到这儿，别上我家去捣乱，你这有多好呢？所以啊，张作霖把这二人就留在红罗涧，余者回家，当然得带着铁蛋了，把钱该还给谁的还给谁，对胡老嘎是千恩万谢。胡老嘎把胸脯一拍，我说老张啊，我很愿意教你，古人就有忘年交，咱们也这样，别看我六十挂零的人了，我很喜欢你，要有用哥哥之处你只管张嘴，老哥哥放心，今后我求您的事情太多了。张作霖真不善，给胡老嘎留下200两银子，胡老嘎说什么也不要，张作霖是执意不听，也只好收了。200两那是钱呐，也打动了胡老嘎的心。就这样，张作霖陪着孙烈臣回了大虎山，千恩万谢，然后带着小舅子青龙魂龙回到家里头，这场风波这才平息。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他老岳父这心没底了，是赵占元呐，也不回家了，天天跟张作霖商量，姑爷，我说你当初拉过一帮人成立了保险队，半道上你撒手不管了，把人马都遣散了，我的意思啊，你还得把他们拉起来，你看见没，当今这年月没点势力不行啊，干去那个挨欺负的。老嘎达，你经过这几年在外的闯荡，交的朋友也不少，要什么有什么，你何必不利用这个机会干一番事业。张作霖说，我倒想过，不过话好说事儿难办，毕竟咱们肩膀头还不是那么宽的，要拉起一帮人来，人吃马喂，那得多少钱呢，这钱从何处来，哎，大伙儿凑钱呢。张作霖说，这么办吧，您既然要同意的话，我没意见，您到下头跑跑，听听大伙有没有这个意思，如果财主们愿意成立保险队，我就恢复。好吧，我跟你跑去。赵占元这老头骑着头毛驴，围着方圆几十里地大村小镇找这些财主商议去，可这帮有钱人听赵占元说完了，把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没那个必要，没必要，咱这不挺安稳的吗，何必呢，成立保险队白吃白喝那得多少钱呢，用不着用不着，结果到处碰壁。赵占元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见着张作霖把情况一说，张作霖说，怎么样，您光说成立保险队了，人吃马喂那得银子，没人掏腰包，这不是空谈吗。那张作霖聪明啊，别看没念多少书，眼着毛都是空的，脑筋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咱举个例子说，在张作霖14岁那年，他爹死了，他们弟兄三人，他母亲拉巴他

么过日子，连锅都揭不开，欠了很多外债，特别是欠了房东的钱还不起。他娘啊，哭哭啼啼的，嘴里头叨叨咕咕的。张作霖就记在心里头了。等到第二天，他把房东的一头老母猪给赶到河里去了。张作霖还喊：“哎呀，坏了，猪掉河里了，猪掉河里了！”街坊邻居，特别是房东，都跑来了。哎呀，我的猪哦，哎，我的猪啊，谁救我的猪？张作霖拖吧拖吧，砰，跳水里去了，落着猪尾巴，把老母猪拖上岸，把房东可乐坏了。哎呦，要不是你呀，我这猪就毁了。算了吧，你撂了。你看，咱仅举个小例子，就说张作霖你鬼点子特多。现在面临这件事，他又有主意了。第二天，张作霖骑着马到红罗涧找着汤二虎、张世飞。哥仨仔细地研究了半天，张作霖告诉他们：“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助我一臂之力。”“好嘞，兄弟，你放心吧，没错。”张作霖给画完道回来了。没过几天，二道沟一带可就开了锅了，也不知从哪来的人呐，鸣枪射击，把这几家有钱的财主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不是草垛被点着了，要不就是骡子马丢了，日子还没等压山呢，强盗。

0: 拦路抢劫，嗷嗷日夜不安。
1: 怎么回事？张作霖出的主意，让汤二虎、张四飞领着红罗剑的海宽众人黑灰抹脸，天天跑这捣乱来，有事没事放十枪，有事没事跑这扎回来，那谁不害怕呀？把这些财主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啊！后来一看呢，干脆成立保险队吧，我们宁愿掏腰包。你看他也干了。张作霖心说，人就是贱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哎，这他也乐意了。就这样，由他老岳父赵占元牵头，串联了11家财主，还有几十户殷实的人家，再加上那些老百姓，大家一致同意以赵家庙为核心成立保险队，而且公推张作霖算保险队的大队长。张作霖还假装不干呢，不能干，把这些财主给急掉，就得给张作霖说好话，给送礼。经过再三再四的要求，张作霖这才答应。但是张作霖心里有数，算这次这是第二次成立保险队，要吸收前一次的教训呢。前一次太草率了，结果吃了象招子的亏，好悬没叫人家连窝端了，这回可得留神。赵家庙成立保险队这天，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召开了群众大会，披花戴红。张作霖主持会议，首先不强迫，让大家主动报名。你说在那年月，地不能种，买卖不能干，干什么去？因此报名的人十分多呀。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有100多人。张作霖一看不行，摘优录取，不能一个锅轮马勺，有一个算一个。就这样挑六挑，选六喜欢，在100多人当中选出50个，年纪、个头、身体，样样都比别人强的，这保险队成立了。面临最大的困难，枪不多，马缺少。先说这枪，真正东洋造西洋造的手枪就张作霖有，保险队没有啊，基本上都是大台杆老洋炮。像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只能吓唬孩子，真接了火打硬仗那白给，剩下的都是大刀片扎枪头子，什么掏灰耙、擀面杖、大铁锹，这都是武器。再一件困难，马太少了，即使有马基本都是笨马，那玩意拉个车什么就行啊，要骑马打仗、通风报信、暴打前敌，那是白给啊。张作霖想，下一步必须得购置枪支，想办法弄马匹。关于钱呢，也比较困难。当时啊，是集体往上抽钱，按地亩算，一亩地给抽一吊钱，同共这一片能有多少地？抽上这钱来呀，也就将将够够吃那么3顿饭的。这50人人吃马喂，那花销也够大的。你要想买别的， 这钱就没

张作霖也是比较苦恼。但是话虽这么说，自从保险队成立之后，在赵家庙方圆几十里确实变了样了。哪块出现了匪情，张作霖率队是急

们抢走的牛羊都给夺回来了，的确保障了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大伙是交口称誉。好，保险队太好了，张队长有才干。张作霖为了他个人呢，因此也十分认真，在平时训练这50名弟兄怎么列队，怎么练操，哎，怎么锻炼身体，怎么排摆队形，攻杀战手。

0: 像撒花，那是连长，身经百战，颇有经验，训练这些人能没办法吗？因此这些人也比较精神，也比较干练。没事，张作霖骑着大马，让他们站好了队形，围着赵家庙一带开始列队前进。起跑走，呱呱呱呱，张作霖真是喜出望外。
1: 团购大帮忙，实惠近万家。
2: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自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1: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2: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窖球。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啊？
2: 这洞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1: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六瓶多少钱？
2: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2: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1: 我告诉你吧，一箱六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2: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1: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2: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1: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2: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一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3: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4: 感冒了。

0: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1: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0: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张作霖根据形势的需要，再次成立保险队。在当时啊，广辽南地区名目繁多的保险队比比皆是，您听这名啊，就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给大财主家保镖，哎，给一般的老百姓保险。比如说外边的胡子来抢来夺，由这帮人给抵抗给解围。很多人呢都希望有保险队，以免受外来人的欺负。赵家庙成立保险队这天，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召开了群众大会，披花戴红，张作霖主持会议，这保险队成立了。自从保险队成立之后，在赵家庙方圆几十里确实变了样，哪块出现了匪情，张作霖率队是及时赶到，把匪徒给赶走，的确保障了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大伙是交口称誉。没事，张作霖骑着大马训练这五十名弟兄，让他们站好了队形，围着赵家庙一带开始列队前进。前方走，咵咵咵咵，一二三，三一二三，三咵咵咵咵咵。还有一位会唱歌的，叫这位交给保险队唱歌，什么长山赵子龙啊，长坂坡逞英雄啊，反正长短不齐的吧，唱起来大伙劲头就更足，招惹的这一带的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那位说，张作霖既然这么困难，他朋友多呀，到三界沟青马坎跟他干老打个招呼，要什么不就有什么吗？是，但张作霖不那么干。张作霖心说，就冲着杜立三我也不去，况且我要借了人家的枪马，我欠下账了，我拿什么还？我现在是独立的军头，这保险队我说了算，我要借助人家的势力，我是带犊子，我算怎么的？将来没话说呀，尽管困难我也得这么顶着，我自己想办法，绝不求旁人。这张作霖这时候就野心勃勃呀。那人说，红罗剑不还有几十人呢吗？对，张作霖早就盘算好了，那算别动队，交给汤二虎、张子飞、海坤三个人训练，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打起仗来干活可以互相配合，因此他把这盘棋早就摆好了。过了些日子，张作霖想，没枪不行啊，这老洋炮、这老套筒、老胎杆太难使了，起码我得买几支枪，装备我手下的弟兄。跟青龙、魂龙一商议，哥俩也点头同意，好不容易凑了600多两银子，这张作霖把家底都夸上了，拿着钱带着青龙、魂龙起身赶奔大虎山去找好朋友孙烈臣。你要想买枪，你求他，虽然枪支有的是，买好的不容易，另外那价钱方面也相差的悬殊，不求

不行。等见了孙烈臣之后，张作霖把来意说明，孙烈臣乐了。老兄弟，何必呢？据你这么一说，你手头够紧张的了，这点钱留着还充作军饷，给你们保险队开饷用。你要买了枪，那还行啊，你就更困难了。大哥，你说那怎么办呢？有办法。这不你来了吗？你还记得不记得孙家寨的胡老嘎？当然记得，人家给咱帮过大忙的。哎，我领你去一趟。胡老嘎，胡老嘎可嘎咕了。如果你求我给你买枪，这些银子顶多买十颗枪，你要求他就需能买30颗20颗，得便宜一倍，是吗？那好吧，麻烦哥哥你再领我去一趟吧。哎，走，没说的，那是个外面的人，不过多带礼物啊。哎哎，这次张作霖买了很多很多礼物，老头爱喝酒，多数都是好酒，买的人参。孙烈臣领着到孙家寨见着胡老嘎，把礼物往上一献，张作霖满面陪笑，老人家，前者您没短的给我们帮忙啊，重恩不言谢。要说些虚情假意的客套话那就没用了，这回我们来看您来了，这点薄礼忘其谢傲慢。老弟，这又何必呢？我想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吧。啊，老干的，找老哥哥为什么？打开天窗才说亮的，别兜圈子。老人家您真聪明，这才叫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啊！痛快，我的确有事来求您来了，是这么回事。哦，哈哈，行，礼我收下了。咱们弟兄从长计议，摆酒，酒宴摆下，张作霖坐在客位，青龙浑龙陪着，孙烈臣、胡老嘎也归了座了，五人畅谈。张作霖把成立保险队的经过跟他们都讲了，目前面临的三大困难也都说了。胡老嘎眯缝着眼听着，哦，就这么事儿。我老嘎子，甭花钱，不就是用枪吗？一文钱都甭花。哦，老人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嗨，很清楚，我知道你敢干，咱们就来他个空手套白狼。准保叫你称心如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有没有这个胆子？我心里还不摸底。目前有一大批军火呀，要装备你的保险队那是绰绰有余。300条快枪都是东洋造的金钩嘎子喽。那枪太棒了，都是装备日本关东军的。另外往少说还有10万发子弹，你敢拿不？老人家，您拿我开玩笑吧？您说的神乎其神，那么请问这笔军火在哪儿呢？在哪儿？在新民府西关里双田洋行。双田洋行啊，是小鼻子开的，表面上卖白

面，马飞大烟，卖一些日用品，实质上那是个军火转运所。开这所洋行的两个小鼻子，一个叫长田，一个叫山田，因此才叫双田洋行。据我所知，洋行里边的鬼子能有20多个吧，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那个长田老鬼子，那是日本关东军的少佐，那个山田也是个少佐，他们都在高丽国待过多年，而且身经百战。据说呀，由于战争受了伤了，他们是属于残废军人，后来分配到新民府开了这座洋行谋生。但这是糊弄老百姓，是假的。据我所知，实际的来讲，那不是什么洋行，乃是关东军东亚司特高课的特务机关。这俩鬼子都是间谍，在新民府一带刺探我们大清的军事情报，另外刺探沙俄的军事情报啊。有了机会，他们还贩卖军火。最近听说这小鬼子还要成立什么抗俄先遣军、抗俄义勇队，哎呀，名目繁多呀，这枪就是卖给他们。什么叫抗俄义勇军？什么叫先遣队？跟咱们一样，都是吃老哈的，不过名称不一样罢了。小鬼子从中渔利啊，最近运进这批军火都是上等的，还没脱手。老大子，你说咱要把这玩意弄到手，那不就省一大笔银子吗？比花钱买枪强的太多了，你敢干吗？敢，敢呢！张作霖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不就是小鬼子吗？他也没有三头六臂，他也照样怕死。我跟各位讲，在高丽战场上，我没短的跟日本鬼子打交道啊。你别看他表面上气势汹汹，哇啦哇啦直叫唤，一到真格的刀压脖子，枪顶胸膛，可也照样尿裤子，照样怕死。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买卖我做定了。孙烈臣听完，晃了晃脑袋，左邻，你呀，头脑先别发热，事关重大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想，这个买卖就是做成功了，那日本鬼子能答应吗？他肯定得引起国际争端，这事儿就闹大了。退一步说，这事儿没办成，办呲了。要得罪了日本鬼子，咱没事可找事儿啊。那东洋人实力雄厚，那是关东军啊，到时候就有灭顶之灾。左邻，你可好好的想想。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胆小不得将军做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越怕越来事儿，你要不怕，这事儿还就举没了。大哥，您说的话是金石良言，我早就想过了，这小鬼子我非斗他一斗不可，这个买卖我算做定了。老人家，您还得给拿主意啊，请问您这情报来源于何处？您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呢？

胡老嘎点点头，罢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有种，好样的！我是舍命陪君子啊，就是将来掉了脑袋也值个。老嘎子，我之所以这么说，我情报来源于两个方面，因为你啊对我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我有个侄子叫胡介石，现在在新民府西关里玉华楼饭店的跑堂的。你别看他是个跑堂的，他就跟双田洋行门对着门，洋行的鬼子非常爱吃，有时候就叫夜宵，我这侄儿老给他们送饭，跟这些小鼻子打交。

不能掉以轻心，咱们还得进一步摸摸底，详细的制定计划，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啊。要失败了，不单是我，连我这几十名弟兄都得搭进去。所以拜求您老人家能不能到西民府去一趟，打听打听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切，这批军火是不是在双田洋行，放在什么地方，双田洋行里边究竟有多少鬼子，有多少支枪，有多少警卫人员，火力配备情况如何，希望您都给摸清了，我们做的心里有数，好制定计划。好，老大子，放心吧，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你们先回去听信，不出五天，消息我肯定给你们送到。事情定下来之后，张作霖把包往桌上一放，打开，里边是雪花白银600两。老人家，我带来的钱不多，这笔钱全交给您了，其中有100两是孝敬您老人家的，买包茶叶喝，那500两银子您拿着它到新民府前去打点，如果钱不够，你有垫上的时候回来，我是加倍奉还，事成之后另有1000两银子的酬谢。张作霖就这样好，挥金似土啊，舍得花钱，从来不吝啬。

0: 林给收买了，那儿花钱花的都眼晕呐、啊，600两银子那是钱。胡老嘎盯着银子点了点头，
1: 嗯，
0: 罢了。我老弟，听说你新进成立保险队，手头也够紧张的，我看我拿一半。
1: 不，
0: 我在家里头有办法，您都拿去吧，不够了您给垫上。那我可就财黑了啊。不过你放心，能省的地方我一定节省，花不了再给你剩回来。财白动人心呐、啊，胡老嘎为什么呢？也为的是钱，所以高高兴兴把银子收下了。张作霖和孙烈臣又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5天之后回来听信。等到了大虎山，孙烈臣说：“作霖呐、啊，你把钱都给了他了，大概你没钱了吧？在我这住2天，我给你筹措筹措。不不不不不，我有主意，您放心吧，将来我还得来。”这样他跟孙烈臣也告辞，带着青龙浑龙往回走。在路上面，这哥俩就说：“队长，你就那点钱都给他们扔下来，一点都不留后手，这用钱的时候怎么办呢？”现在你们就跟我拿钱去，这点玩意算个什么呢？我包管你到那儿一拿，比这得多得多。
1: 哦，您还有积蓄，在哪儿存着呢？
0: 跟我走吧，到钱家大院去拿去。这哥俩不明白就问：
1: 钱家大院不是有个大财主钱二爷吗？您跟他还有交情？
0: 哎呀，糊涂的哥哥，你们俩人怎么说傻话呀？那钱老二为富不仁呢，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视财如命，他能给我拿钱吗？咱就得动横的。另外，你们还记得前者那个茬不？我小舅子被绑票，

跟他算呢。今儿个我领着你们俩算账去。哎呦，我们怎么把这茬忘了？那咱先回赵家庙带弟兄去。不用，就咱仨人，人多势众，反为不美，让你也小瞧咱们。这三位多敢干的，骑着马到了钱家大院，把马匹带住，一片腿跳下来。张作霖跟门上的人打招呼，请告诉钱二爷，你就说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登门拜望，我来拜会他来了。哎，在这一带谁不知道张作霖呢？报事的人撒酒如飞，给送了信儿。钱老二以为这什么事儿也不会有了，哪知道一波不平，是一波又起。

0: 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

反正是师父不是被妖怪抓走了吗？这妖怪呀、想必离此地也不会太远。依我看呢，可能就在这座山上。咱们把师父找回来不就行了吗？哎，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找师父去，那找师父去。就这么着，师兄弟三个人呢，没计奈何，只能入山寻找师父。到哪找啊？没有目的，一路走一路找吧。找来找去，走去走来，就走了20多里地。哦，孙悟空眼尖的，一眼瞅见在那悬崖之下有一座洞府。哎，这座洞府你别说呀，也倒是清清雅雅，果然不亚神仙境，真是藏风聚气潮啊。那不然人家那个老妖怪能天天的在这里吞云喷雾吗？人家也想修炼呢。孙悟空三两步就跳到门前一看呢，这石门紧闭，门上横安着一块石牌，再看石牌之上啊，写着八个大字，隐雾山遮月连环洞。孙悟空一看，八戒，想必这就是那妖怪洞，快快动手，这妖怪一定住在里头，师父也一定就在里头。好嘞，瞧我的，破啊破。这猪八戒呀，有孙大圣大师兄给自己做这个靠山呢，那怕什么呢？仗势行凶啊，举起9尺钉耙照着这石门呐、咣砰。那石头门再结实，人家是9尺钉耙呀，这一打立刻摊了个大窟窿啊。猪八戒把耙子往后一背，呆，妖怪还不赶紧的把我师父送出来，免得俺老猪钉耙砸倒门，一家老小全都得了了账。见阎王，这守门有小妖啊，一看，哎呦，把这小妖吓得一缩脖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急报啊，一边跑一边喊呢、大王大王，不得了啦，闯出大祸来了，大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到那个老妖怪近前，单腿打圈，大王，这下闯出大祸来了。嗯，这老妖怪呀，刚把唐僧抓过来，正在那翻食谱呢。怎么翻食谱啊？好容易抓个唐僧，应该怎么吃啊？是清蒸啊，还是油炸呀、还是炖啊，还是煮啊？这到底怎么吃？翻食谱学习呢。结果这小妖怪啊，就来到近前，单腿打圈，说有祸事来了，把老妖怪呀、吓一跳。你别说呀，就是遮月洞里的这老妖怪呀、他还是有点胆小。他一听啊，有什么祸事？哼，咱门前呐来了个人呐，拿着个耙子把咱们的门呐给砸破了，嚷嚷着要您赶紧的把他师父送出去，他跟咱要师父呢。哦，这老妖怪一听大吃一惊啊，不知道是唐僧的哪位徒弟寻江过来了。就这个时候啊，那个先锋官说话了，大王不要怕，等我先出去看一看。这先锋一听啊，使耙子，那甭问呢，猪八戒呀，哎，猪八戒来了，我做先锋的，我可以去看一看，如果孙悟空来了，我就不逞这个能了。所以赶紧的同那小妖怪跑到前门，由打那砸破了的窟窿眼子歪着脑袋往外这么一瞅，哎呦，果然是猪八戒呀，长嘴大耳刀啊，赶紧一扭头啊，大王大王别怕，来的是猪八戒，这个没本事啊，他不敢对您多无礼，如果他无礼，咱开了门把这猪八戒呀咱也捉进洞来，咱也呀跟着唐僧凑在一起，反正一个锅一个人也是炖俩。

人也是争啊，怕就怕这唐僧的大徒弟那毛脸的雷公嘴那孙悟空来了，那来了就不好办了。你说你倒是到老妖怪面前说这话去，你在门口还那么大个大窟窿，你就在那喊，被门外的猪八戒听得真而且真呢。猪八戒一听啊，二哥呀，听见没，扭过头来对孙悟空说，这妖怪呀，不怕我，就怕你，看来呀，师父一定就在这洞中啊，猴哥，你赶紧上前呢。哎，孙悟空一听，孙悟空也急了，咚，洞里的泼妖怪，你家孙外公在此，快快送出我的师父，饶尔等性命。哎呦，这仙童一听啊，一缩脑袋呀，大王，他又喊上了，大王不好了，孙悟空啊也寻到咱洞前了。哎呀，这老妖怪一听啊，是又惊又怕呀。哎呀，都是你呀，都是你，他埋怨起这仙童了，都是你定的什么分半分半的呀，啊，结果给我惹出祸事，这怎生得了啊。这仙风一缩不得，哎，这屎亏子呀又给我脑袋上扣上了，你想吃唐僧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了啊？这个领导啊就是难伺候啊，你给他出主意，主意好了是领导的功劳，主意不好啊，哎，全是我们下属的责任呢。赶紧的回到了这老妖怪近前，大王，大王您且放心呐，不要埋怨，哎，我听人说了，说这孙猴子呀可是个宽宏海量的猴子呀，虽然这个人神通广大，但是这个人呢也有短板。哦，有什么短板呢？这个人呢爱别人奉承他，哎，别人只要啊一顺他，他也数个顺毛驴啊。咱们这样，咱呢

拿个假人哄骗哄骗孙行者，咱呢也奉承他两句，然后呢和声细语的慢条斯理的就告诉孙大圣说呢，你师父啊已然被我们给吃了，剩下一个人头，不信你看看，把这孙悟空如果是能够哄回去，只要他一走，咱马上就拿唐僧开刀啊，咱就把这唐僧啊给吃了。如果说哄不回去孙大圣，到那个时候咱再做良图啊，咱再想其他的对策呀。嗯，这倒是个好计策，不过到哪里弄个假人头去啊？而且呢你还得弄一个跟着唐三藏长得差不多的人头啊，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跳去，挑特型演员也不行的。我听说呀，这个中土大唐那边啊，有人呢演电视剧演唐僧啊，选了仨角，不行啊找他的，不那都是1000多年之后的事了，咱们现在呀还根本来不及呀，远水不解近渴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王您放心，我呢自有对策，等我做一个呀给他们看。你别说呀，这个先锋官呢还真就有主意，就挑了一把斧头啊，然后呢这洞后边有一棵大柳树，他拿斧头啊康康康就把这柳树啊给砍了，然后呢把这柳树的柳树根给掘出来了，那柳树根一疙瘩一块的，他拿着这柳树根啊喷上人血，又打哪找的人血呢？

上去，然后这么一抹它，糊糊涂涂的点手啊，换过来一个小妖怪，说你呀、啊、拿着这一个用柳树疙瘩我雕的人头出去见那孙大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告诉他，这么这么对他说，明白吗？啊，明白明白。找一个小棋盘，就把这个柳树根做的唐僧人头往上一放，拖着这小妖怪战战兢兢的走出了遮月连环洞啊，来到外边，哎，一看孙悟空啊还在那骂阵呢，大圣爷爷，大圣爷爷，您息怒，您息怒。这小妖怪点头哈腰的就来到孙大圣近前，你看孙悟空的脾气被那个仙风妖怪摸的是一点不假呀，果然好奉承的，人家几声大圣爷爷，这孙悟空啊用手就把刚想举耙子的猪八戒给拦住了。八戒先莫动手，听着小妖怪有何话说。就见这托盘小妖怪呀、啊、来到近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圣爷爷，您呐、大人不跟我这小人为仇啊，我这人没本事，您那金箍棒啊也不可能打我，您听我把话说完，我就是个传话的，您要打呀回头找我们领导去。孙悟空你少废话，你想干什么？大圣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师傅啊被我家大王啊给误拿进洞了，结果刚拿进洞啊，哎呀，你也知道我们这一洞的小妖怪呀、啊、有素质高的，有素质不怎么样的，结果呢有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妖怪一见你的师傅啊，哎呦不知好歹呀、啊、这个抓一把那个拧一把，这个一张嘴吭哧就啃你师傅一口，那个一张手刮扎就抓你师傅一把呀，抓的抓，啃的啃，咬的咬，是拧的拧啊，结果呀没把你师傅拎到这后洞呢，你师傅啊就被这些小妖怪给活点吧了，给啃光了，如今呢只剩下你师傅的一个脑袋了。大圣啊，您呢千千万万的别拿我开刀，我可没有吃过你师傅一口肉啊，都是他们吃的，您这一来呀，我家大王说真的不好意思，就剩这一个人头了，您瞅瞅吧。好、哦，孙悟空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你说什么把我师傅怎样了、给吃了，就剩这个脑袋了。孙悟空恨的呀眉毛这么一挑就想发作呀，但是刚这么一挑眉毛，孙大圣眼珠子呀又转了一转，真的假的？好好好，既然吃了便罢，你拿出人头来我看看真假。人头啊我拖着呢，赶紧的往前一递，孙悟空伸手这么一接，小妖怪一转身直溜就钻进洞中了。猪八戒在旁边一看呢，果然是师傅的人头啊，哎呀师傅啊，好可怜的师傅啊，哎呀我们那个师傅进去了，换出这么一个师傅出来，哎呀，孙悟空扒了一下子打了猪八戒一巴掌啊，你这个袋子你仔仔细细看看它是真是假，你再哭啊。猪八戒一听一愣啊，猴哥呀、啊、你说这话那就是真不休了，人头还有真的还有假的呀，你这个袋子你仔细瞅瞅，这个人头它就是个假人头。猪八戒仔细瞅了瞅，就是唐僧人头啊，我怎么看不出是假的呢？猴哥你怎么就认出他是假的呢？不信你听一听。孙悟空用手扒就把这唐僧人头啊拎起来了，拎起唐僧人头的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摔，帮，哎呀，
猪八戒吓一跳，猴哥，你大逆不道。

敢摔师傅人头。哎，你听听是什么声音？我刚才呀、光看你摔师傅人头了，忘了听了。哎，要是真人头的话，落到地上它是闷声不响的，可你听听这个假人头扔到地上像敲梆子似的，它一定是个木头的。不信呢，人头上扔，这么一扔，光撞到石头上，发出光的一声响亮。别说猪八戒了，身后的沙和尚都乐了。哎呀，大师兄啊，响了，响了，响就是假的，我叫他现出本相，你们看看。说着话，孙悟空由他耳朵眼里掏出金箍棒，一晃碗口粗，啪，一棒子一打，哭嚓，就把这人头啊给打破了。猪八戒低头一看呢，哪是人头啊，那就是个柳树疙瘩呀。嗨，这猪八戒可恼了，忍不住是跳脚大骂呀，我把你们这伙子毛妖怪，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你们把我师父藏在洞中，拿个柳树根哄你呀，猪祖宗，难道说我师父还是柳树精变的不成啊，快把我师父还出来。沙和尚在这里啊，也跟着帮腔，是吧？快快还我师傅来呀！这两人呢、再这么一，孙悟空啊，一哈腰，又把唐僧的耳朵拎起来了，然后来到了老妖怪近前的，难难难难难难！哎呀，这老妖怪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呀，怎么有那么多的难呢？怎么回事呀？哎呀，启禀大王啊！刚才这个假人头之计呀、把那猪八戒沙和尚倒给糊弄住了，但是没想到啊，那个孙悟空是一个贩古董的。此言怎讲，我这叫歇后语呀、贩古董的杠识货，识货啊呸，给你大王说话还讲什么歇后语呀、到底怎么回事？孙悟空啊，识破了咱们的假人头之计呀、他们在那里跳脚大骂呢，还让咱们呢把他们的师傅给送出去呀、大王啊，再不送出去，人家真的就打进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嗨，旁边的先锋官说话了，大王啊，这个也好办，既然他们识破了假人头之计，咱们现在呀、不妨就给他们送个真人头出去。送个真人头，他们一看唐僧真人头，他们信以为真，还不就走了呀。这老妖怪眼珠逛当逛的，你这路话我没听懂，怎么就有个真人头啊？莫非我们现在要杀了唐僧不成？哎，大王，有啊，您别忘了，咱这些天呢吃的人

0: 王有啊，您别忘了，咱这些天呢吃的人不少了，咱那剥皮挑的人头嘛，啊，一直在那扔着呢，再不吃就臭了，咱呢就用那个人头，咱就假扮成唐僧人头不就完了吗？哦，把那人头给我拎来。
1: 是，
0: 有小妖怪到剥皮亭就把那个人头啊。
2: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这颗人头是前两天吃的，身子全吃完了，那就剩一个脑袋了，交给这个大王。大王一瞅这人头，这如何修理？拿过来吧。这先锋官呢倒有主意，拿着人头吭哧吭哧吭哧啃了一圈，把人头上的人皮呀、给揭下去，鼻子给啃掉了，耳朵啃掉了，但凡是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体貌特征的全啃掉了，啃了个血乎乎烂乎乎的人头，然后又让那个小妖怪拿着托盘给拖出去了。这小妖怪还那样啊，出去见到孙大圣，大圣爷爷，大圣爷爷，你怎么又出来了？大圣爷爷，刚才呀出来的慌张了，没拿对，拿出来的是个假人头，我回去让我家大王是这顿骂呀，现在这才是真正的您师父唐老爷的人头啊。本来我大王啊要留下来镇宅子，因为毕竟那也是个圣僧的人头啊，不过呢一看你们不依不饶的，我家大王就说了算了吧。

0: 好的好的，王总，我五分钟就到。
1: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2: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1: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0: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1: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4: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5: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4: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5: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4: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5: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6: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打工人的痛苦之一，上班早起。
1: 儿子，快点吧，又要迟到了。
0: 嘿，前面这个车，我让你加塞。
2: 清晨7:30，这里是 FM 100.1早高峰。
3: 别着急，放轻松，美好的清晨需要你用心聆听。
0: 轻松愉悦的话题分享，能量满满的新闻资讯。

0: 各位早上好，7:33，欢迎您持续锁定到调频 FM100 赵贺，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更多的一些道路通行要拜托给大家，希望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朋友们。那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山云当中来实时的收听收看节目，或者是在我们的蜻蜓 FM 来收听节目。我们在分享资讯的时候，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起来留言和互动了。话不多说，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内容，了解到的是国内国际时事要闻，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嘉年华。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0: 纵观天下事，新闻嘉年华，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时事要闻。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日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12日，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日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的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和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针对于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日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的整改整治。 来了解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2日全面启动。今年的一到八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 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2日夜间至13日，内蒙古东部、东北部地区的大部以及华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能会达到8到10摄氏度。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12日，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五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逃税案。国际乒联12日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的世界第一。12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展产品顺利的运抵到上海并完成通关。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量、用雪量达到40万吨立方米，创下历届的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种，命名为舒沙尺蛾。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次提速。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

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2026年的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完成181.4万辆，同比增长12.2%，销量完成182.3万辆，同比增长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10月12日通关进境。近日在云南盐津，一辆大货车爬坡时后溜，坠入百米的陡坡，司机受伤被困，民警、医护、村民共20多人迅速赶来，相互托举接力救援，40分钟争分夺秒，合力把司机救出。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之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外交部回应，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的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据平安北京朝阳12日消息，近期

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依法刑事强制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内容。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续服务到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那在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民生方面的资讯。我们在分享民生新闻的时候，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起来留言和互动了。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民生资讯。首先来了解到的是，近日在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两个制售游戏外挂的犯罪网络，有力地维护了互联网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广大玩家的公平竞技的环境。而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金山网安支队就报案称，有人在境外平台以及游戏群长期去兜售某游戏的外挂，而该外挂可显示隐藏目标并且自动走位，被鉴定为是破坏性程序。溯源线索源头，警方在外省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某和巴某，截至案发，两人已累计售卖了外挂5000余次，非法牟利50余万元。目前两人已被金山分局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和审理。同月的时候，静安公安也是接到了游戏叫做无畏契约出现了作弊软件，有3000多名玩家使用。该软件可以自动的瞄准击中的目标，破坏了公平性。同时警方也是循着线索发现了一个制售网络的软件外挂的一个窝点，于今年的6月初抓获了高某4人，其制作销售的外挂软件4个月内就获利了10万余元，导致公司损失约100万余元。目前4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和审理。其实这个游戏好像大家都也玩过，都也听说过，一个是英雄联盟，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叫做无畏契约哈。这两款玩游戏呢都是一个手游的方式，同时呢也都很容易的导致这个自己的游戏体验丧失，同时也很容易骂骂咧咧的。

近日来，大量的网友跟风拍摄挑战视频，热度持续攀升。但随着模仿者增多，因为挑战失败而受伤的案例也会随之出现。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病床照，调侃试过了医院的网还不错，还有人直接贴出了就诊病历单。网友们的反馈可以说是有点扎心。而在此，骨科医生也是紧急发出提醒，这一动作看似是轻松，实则属于是进阶版的健身运动，对于力量和关节的耐受度要求是极高的。全身的重量压在单侧的手臂，需要依靠超强的核心力量去维持平衡。手掌向外打开，手腕处背伸，处于受力的姿势时，腕关节和肩关节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而此外，部分的模仿者还习惯将肘关节锁死，加剧了关节软骨的压力。而躯干侧向平衡时，脊柱承受的扭转应力和力量的不足，也极易拉伸腰背肌肉。而医生特别强调，有肩腕肘旧伤的人群，包括腰椎间盘突出的人群，腰背经常酸痛的人群，没有健身基础的人群，都不建议去尝试模仿。而电影当中那些帅气的动作，依靠的是演员长期体能的训练、专业的指导以及安全的防护，日常的模仿确实是存在着较高的受伤风险。最近某咖啡品牌出品的吸管走红了，商家声称这根吸管呢，里面是含有着活性益生菌的，买咖啡可以花2块钱选配这根吸管。不少网友尝试后表示，喝了就拉肚子了啊！但是医生提醒道，有三类人可千万不能触碰这种产品。而近日，一款号称着含有着百亿活菌的吸管引发了关注。该吸管独立封装，内部填充着是冻干益生菌颗粒，液体流过时菌粉溶解。官方宣称每根是含有不少于100亿 CFU 的活性益生菌。不过营养科的专家指出了，出厂时标注着100亿的 CFU 并不等同于最终能够抵达到肠道的有效活菌数量。人体空腹时胃酸浓度是极高的，而该产品采用的是耐酸包埋防护工艺，绝大部分的益生菌在胃部就会被杀灭，而无法真正的发挥调节肠道的作用。值得注意到的就是，该产品详细页面也标注到了婴幼儿、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以及胃肠不适的人群严禁食用。而胃肠道敏感的人群在初次尝试后，也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等一些不适症状。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到大家哈，我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待此类的产品，当做趣味性的尝试就可以了，不宜作为日常的肠道的养护去依赖。而日常补充益生菌，更加推荐通过无糖的酸奶、发酵乳等一些天然的食物获取。小偷拜师学开锁8天，作案5起，多位市民家中的黄金和现金是不翼而飞，而门窗完好，现场也几乎没有痕迹。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针对这个情况，金山警方抽丝剥茧，从锁芯的撬痕到行车轨迹层层锁定，最终锁定并抓获了一名利用无线监控设备远程望风，流窜多个小区实施盗窃的惯偷。经过警方的全面梳理并且串联，查实了李某8天先后实施了5起盗窃案，而涉案总价值超过10万元。而就在近日，李某也因为盗窃罪已被金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追赃退赔工作仍在进行过程当中。最近家住在西陵宅路的138弄的多位居民被一群不速之客给搅得不得安宁。他们说，小区里面的黄鼠狼是频繁出没，把私家车的
引擎盖当做了自家的小窝，咬坏了隔音棉。

断了电线，导致业主损失超过了5位数。但是由于黄鼠狼属于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抓不得更是杀不得。而在专家介入之后，事情却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反转。市区两级的动物专

专家团队专门来到了该小区现场查看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活手也许并非是黄鼠狼。专家介绍，根据现场的啃咬痕迹和动物的生活习性进行分析，长期居住在引擎盖里面啃咬电线、隔音棉的鼠类概率反而是更大的，很可能是由于小区紧邻着菜场，熟食店、餐饮店比较多，大量的厨余垃圾为鼠类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吸引了鼠类在附近定居。而黄鼬，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黄鼠狼，作为鼠类的天敌，遵循了猎物去哪里，猎手就在哪儿的生存法则，因此才在该小区里面频繁的现身。因此啊，加强灭鼠才是关键。而也有居民就此建议说，是否能够索性将黄鼠狼迁移到郊野地区呢？而对此，专家王放表示，上海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才会越来越多的，简单的驱离动物也不会就此改变生活习性，而是需要我们人类去寻找如何与野生动物在城市中和谐共存。

0: 年过六旬的浦东居民杨先生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辛苦大半辈子攒下的近600万元的积蓄，竟然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化为虚有了。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钱在转出后不到几分钟，就已经穿越了1400多公里的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变得一根根沉沉的金条，随后被凿掉了编号，瞬间是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在几个月之前，杨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了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叫做慢慢的投资老师的微信，随后拉入到了一个投资群当中，群内不仅有炒股知识的分享，更是频繁的推介外币和虚拟货币投资，晒出的收益更是高的离谱，翻倍简直是家常事儿。聊了大概2个多月，杨先生是彻底放下了戒心，随后慢慢向他提供了一个国内的企业账户，声称代为操作，承诺连本带利的返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杨先生多笔钱转入到了这个账目当中，共计于594万元。然而当最后一笔钱转出之后，慢慢便失联了。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1: 斑马线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伊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7: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